前文，佟麟呐，见于恒连吃饭再闲谈再回来，按现在钟表说耽误了有一个多小时，台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佟麟离开的时候，正是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大战蓝氏三鬼的蓝田玉。现在这个搏击已经结束了，陶老侠取胜，蓝田玉是大败而回。紧跟着又上来两个人，叫塞北双绝，王田玉、王田立，这哥俩也被陶老侠打到台下。所以呢，妙手东方朔、陶老侠也力胜三阵。这下北侠秋田沉不住气了，拍案而起，叫了暂停，停顿一下，要整顿整顿。所以这会儿的擂台上空无一人，佟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东侠，东侠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做了简单介绍，佟海川点了点头。休息了时间不长，就听云牌响亮，他亮亮亮亮亮，他亮亮亮亮亮，他亮亮亮亮亮。云牌是信号，敲响之后，那就是比武继续进行。再看人家西汉台上，晃晃悠悠上了一个大和尚，顺着梯子来到前台。这大和尚这个头没有八尺也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身穿青布僧衣，系着刺绦，看那年纪60岁左右，面带凶恶呀。来到台口这儿，双掌合十打了问讯，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各位英雄好汉，戳杆子撂场子的子弟老师，要问贫僧何许人也，我跟北侠个秋田是莫逆之交，贫僧的法号法本是也，人送绰号金炉九炼。贫僧登台也想跟金龙镖局的各位英雄比试高低，方才比武大家看得很清楚，金龙镖局的占了上风，好像我们飞龙镖局的出手不利。不过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况且这次杭州擂100天的期限，早着喝不能一战一天定输赢，贫僧不才，要领教东汉台上的各位高人身手如何。我听说南侠司马空来了，大判飞行侠苗老侠客也在座，还有镇东侠等等高人，不管是哪一位，贫僧都想领教，你们哪位赏脸登台吧。他哇啦哇啦直叫唤。镇东侠看了看，问左右，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越往后这劲儿越足，越往后打得越激烈。就凭我这能耐独后阵那是不可能。你看人家陶乐侠客钻了个空子，力胜三阵，闹了个全脸儿，连小孩子夏九龄都闹了个不错。你说我被请来了，在这坐着算个什么呢？也得上去比划比划，不能往后再等了。这个场口出场是正合适。普照心里盘算着，故此才讨令出战。镇东侠点头，大师万望多加谨慎，多谢老侠关照。爷，您稍后片刻，各位，老僧暂时告退。医疗回部僧医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借光借光，各位施主借光，阿弥陀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嚯，这出家人这堆儿也不小，比台上那位也差不多。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普照大师穿过人群，顺着梯子上了擂台，挑帘笼到前边。这俩和尚往台口这一站，老百姓哗就乐了，议论纷纷呐。你看这两位的徒儿这个儿都差不多少，年岁看来也相仿，不知道这俩和尚谁高谁低。单说普照大师来到法本近前，打问讯送佛号，师兄一向可好，你还认得我吗？这个法本先是一愣，后来想起来了，如果贫僧没记错，您就是三教寺的主持普照大师了，正是老衲。师兄啊，光阴似箭，逝水流年呐，你我这一晃能有六七年没见面了吧？哦，可不是吗？我记得六年前我到三教寺挂单之时，你我二人见过。是啊，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我两鬓如霜，都六十开外了。普照大师接着说，师兄啊，我有一言，不知师兄肯听否？讲，愿闻高论。师兄，你我乃出家之人，我们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淫妄酒，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你我二人这个身份，我们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我看师兄登台，我这才斗胆登台，奉劝师兄几句。你看看，金龙镖局也好，飞龙镖局也罢，都是咱们两家的老熟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因为打鱼发生了不睦，以致贪了人命官司，利类解决纠纷。那咱们既是朋友，就理应该理。

两方面奔走，给他们两家解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如果我们不给解决，相反火中泼油，好像与我们出家人的身份不合。师兄，奉劝你能不能不参加比武，只要你下台，贫僧我也下台，然后你我二人手拉手给两家解围，不听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一走了之，不知师兄意下如何？这哎呀，我说老朋友，晚了晚了，这话你要早一点说，我还可能答应。你看看现在打的眼睛都红了，贫僧登台就是要给飞中镖局的人助威，就是要给铁臂罗汉法禅争气。你说我能半途而废，中间下台吗？我看将来咱们再说吧，这个地方就是比武之处，如果大师瞧得起我，你赶紧进招，咱们以武力决定胜负。师兄，看来是非打不可了，来。好吧，既然这样，小僧我要领教一二。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两个人各往后一退身，把笔尖往上一提，塞到丝绦里头，晃动膀臂就站在一处。众人在两旁看着，说这俩和尚究竟有多高的能耐，平心而论不错，属于上中等，要说多么了不起谈不到，但是就这种功夫，不下20年的苦功也达不到啊。咱们说这个普照大师，要论起来他跟佟林相当近，当年到了龙虎山二仙观，还拜过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为师呢。不过两位道爷没答应，只是把他留在庙上盘了盘道，切磋技艺，他在二仙观住了3年。不有那么句话吗？挨什么人学什么人，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呀。金銮殿必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必长狗尿台呀。这您不服劲儿不行。那么普照跟两位老剑客在这3年当中，就长了不少见识，这能耐也提高了很大一块，后来又回了三教寺继续闯荡江湖。您说他这根基能浅得了吗？因此出手如电，令人叹服。可那位法本和尚是北侠请来帮忙的，那是塞北的名僧，号称精炉九炼，那就是说人家这个本领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实与事实啊不太符合。你别看绰号叫得挺响亮，能耐属于中等，故此这两个人
这一伸手

0: 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打了100多个回合，把众人看的眼都有点发直了。到了110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扎瓦扎，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有一人翻身栽倒在台上。众人赏目一看，谁呀？普照大师让法本使了一招转环掌，正拍的前胸上，故此应声倒地。不过普照大师根基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觉着要吐血，觉着不好，马上时间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用气往下一压，哎，这回血没吐出来，元气没上，勉强着双手扶台板站起身来，一捂胸膛，阿弥陀佛，惭愧惭愧，说了这么两句，下了台了。镇东侠赶紧命两个徒弟阮和阮弼下台迎接，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膀子把普照接上台来。普照跪坐呀，众人一看脸都变色了，连受伤再丢人，老和尚死了的心都有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没说。镇东侠赶紧命人把止血的丹药取过来，让老和尚吃着，吃完之后让他回镖局子歇着去。普照没答应，说我在这坐着静一静，我看看什么人战胜法本好给我出气。所以镇东侠也没勉强，翻回头说法本，哎，这仗取胜来之不易呀！从开擂到现在，竟是北侠这边人失败了，没一个打胜仗的。他是首开奇门，能不高兴吗？而且打倒的对手又是有名的人，法本高兴了，把大秃脑袋一拨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施主，方才败在我手下的那位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乃是三教寺的主持僧，赫赫有名的出家人，也败到我手里头了。那么我再请一位高人，哪位赏脸登台？哪位来？他说话还比较有尺寸，不像其他人那么猖狂，但是他这一叫号，金龙镖局的人挂不住啊。正在这么时候，傻小子来了，高兴劲儿，刚才也吃饱了。师兄，他说什么呢？佟林说呀，他叫阵，他刚才打胜了，一高兴，他叫咱们马上派人跟他比武。
1: 是有点意思，我去比划比划怎么样？
0: 哼，老实坐着，你刚来哪了解这里的情况，你好好坐着多学学就可以了。
1: 我看他们这小子一身腱肉，非揍他不可。
0: 你看这个傻东西，他没啥实心儿，也能

0: 能分辨出点好坏来。这傻英雄已经师兄不让去，没动地方。哪知道这个法本说着说着就离板了。你看头几句说的都挺文明，这个话后来起了高调了。阿弥陀佛，我怎么没有耗财买脸的，让贫僧这一掌把你们镇住了是怎么的？那么别人不来可以，佟林，你装什么气迷？你打了我师兄铁布罗汉法禅白打了吗？贫僧这次登台主要冲你来的，你听见没有？你还不赶快登台？佟林呐，你要不识抬举，休怪老僧无礼，我倒看抬举低了你。难道说你还要找难看不成吗？佟林，你赶紧登台。你看说别的傻子听不清楚，这一提佟林，那是范东大师兄啊，碰他命根子上。沙英雄站起来，
1: 人不行，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他不可啊！他敢叫号啊，叫我师兄。
0: 你看沙英雄啊，真向热呀。佟林能让他去吗？坏事就坏到雍亲王胤禛身上了。海川，你这是何苦呢？我看牛小子主人尚无疑，我做主了。玉和，马上登台给我打东西。哎呦，我谢谢范东，傻英雄才要大闹擂台。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如今啊，不管是球星、歌星、影星，或者是网络红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粉丝群，每一个粉丝群还有着不同的名称。很多人为了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偶像，常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赶场赶得气喘吁吁，甚至有的还全方位跟踪，疯狂程度让人不寒而栗。其实追星啊，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早在信息不畅通、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就有人隔空追星了，疯狂的程度让咱们现代人都甘拜下风。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古代另类的追星方式。古代的明星啊有很多种，有受人崇拜的诗人、书法家等高士名流，也有才艺出众的伶人，还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而追星族当中可不止少男少女，上至皇族，下至庶民，都会为自己喜欢的明星做出疯狂的举动。咱们先来说一说诗人的崇拜者。诗人不止在后世受到了尊敬和赞扬，在当时啊，他们也是风靡王朝的偶像人物。众所周知，李白是盛唐的著名诗人，凭借着自身的才华俘获了大量的无数粉丝。在李白的粉丝当中，受到唐玄宗宠爱的杨玉环是身份较高的一个。在杨玉环的帮助之下，李白得到了朝廷的官职，得到了和杨贵妃、唐玄宗见面的机会。这不是面圣，这就是粉丝邀请偶像见面。虽然没有担任很久的职位，但李白度过了最辉煌也是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很多人认为啊，杨玉环算是比较给力的粉丝了，其实不然。在宋朝，大词人苏轼有三位重量级的粉丝，可以称为他的太后天团。这三位太后啊，就是苏轼的忠实粉丝，多次救了苏轼的命。苏轼是一个仕途不顺的文人，这是所有文人的通病，但苏轼的政治生涯更是黑暗。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有太后做粉丝，苏轼的仕途还会不顺。您听一听太后粉丝给苏轼的帮助就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三位太后，苏轼的人生会更加的黑暗。说到苏轼的官途，肯定是绕不开乌台诗案，因为苏轼的一封信，在政治对手的添油加醋、捕风捉影之下，苏轼遭遇了牢狱之灾，等待自己的人生末日。这个时候的苏轼留下了遗书，准备做宋朝第一个被处死的词人。结果因为第一个太后粉丝的话，苏轼被释放。当时的太皇太后曹太后染病，在弥留之际和皇帝宋神宗说到苏轼这样的人才，就不要处死他了。于是苏轼被释放。第二位重量级的粉丝是宋英宗的皇后高太后。高太后在位的时候，皇帝年幼，朝廷大权在握的他，帮助自己的偶像苏轼度过最愉快的十年政治生涯。苏轼得到重用，职位不断升迁，成为朝中大臣眼红的对象，即便多次被批斗，苏轼在高太后的庇护之下安然无恙。直到高太后去世，苏轼又开始自己的被贬人生。第三位太后粉丝是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这个时候苏轼年事已高，被贬儋州迎接自己的死亡。向太后成功帮助苏轼平反，让苏轼在晚年可以回到家乡安度晚年。如果没有向太后，苏轼只能够客死他乡。有这样给力的三位粉丝，苏轼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起对诗人崇拜的疯狂，不得不提起白居易的忠实粉丝葛青。为了表示自己对白居易才华的崇拜、诗歌的欣赏，葛青将白居易的诗歌闻遍了全身上下，共闻了30多。

闻了之后，他还经常光着膀子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全然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坚持给偶像的诗歌做宣传。正因如此，他也被人形象地称作是行诗徒。诗人的崇拜者如此忠实，那么诗人本身有没有偶像呢？答案是肯定的。咱们上面说了，杨贵妃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也有自己的偶像，他喜欢东晋名将之后谢灵运。谢灵运的爷爷是军事家谢玄，叔父是政治家谢安。谢灵运十几岁承袭了康乐公爵位的谢克，在朝中地位非常高，但他并不想做官，寄情于山水之中，为了登山方便发明出了谢公屐。这种鞋子呢是前后齿可以拆装的木屐，穿上之后就不怕滑倒。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当中写道：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里面的谢公屐就是谢灵运发明的鞋子。李白喜欢游山玩水，可能就是受谢灵运的影响，要不然谢灵运看过的鄱阳湖，他为什么要专门去那儿看一遍呢？咱们再说南宋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他可是诸葛亮的忠实粉丝，这可算是隔空追星了啊。陆游虽然和诸葛亮是不同时代的人，但完全不影响他追星，而且他追星的方式令人佩服，那就是发挥自身特长，给偶像写诗。他花费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专为自家偶像写诗，可这些诗的意思都差不太多，称赞诸葛亮独一无二，智慧无人能敌。偶尔的时候，陆游也借着偶像表达愁绪，要是我能达到偶像的高度，那也不枉虚度此生。看来啊，陆游是一位妥妥的励志粉了。李白和陆游追星弄诗作赋，自己在边追星的时候还能够提升自我，留下了不输偶像的作品，这也是追星的最高境界了。在历史书上，我们常见古人重才不重颜，其实是并非如此的。古代追星也看颜值，我们都知道古代有四大美女，其实还有四大美男。这四大美男呢，分别是潘安、宋玉、兰陵王、魏玠。西晋时的潘安容貌俊秀，被称作是古代第一美男子，众多女青年将潘安视作偶像，只要潘安的马车从街头路过，那一定会有众多的女粉儿前来围观，他们手拉着手把他围起来不让走，把马路堵得水泄不通，严重影响交通。古代是没有照相机啊，所以潘安呢也不能拍写真集，这就更加激发了女粉们要现场一睹真容的念头。潘安每次外出游玩，也不乏女粉丝送鲜花和水果，因此他常常是空着手出去，却满载而归，由此也有了制果迎车这个典故。潘安如此受到女人们的追捧，自然也会受到男人们的嫉妒和羡慕。《世说新语》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做左思的人有点不自量力，他非常的羡慕潘安，也学着他的样子驾车上街去游逛，但是他的长相实在是对不起观众，女人们见了转头就离开，那算是好的，更有甚者往车上扔东西，可是那不是什么水果啊，是石头，您瞧吧，这待遇啊真是云泥之别。不过在古代也有追星追出人命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刚刚咱们提到的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魏玠身上。魏玠身处晋朝，从五岁开始相貌就出类拔萃，坐车外出别人称赞他长得像玉人，可想而知啊，他长得该有多好看。他的舅舅骠骑大将军王己常常被人说英俊，但王己看到他都自愧不如，说珠玉在侧，绝我行贿。魏玠不仅有貌还有才，他的才貌被天子知道，天子多次邀请他做官，可他不想做官，好多次都婉然谢绝了。

实在拒绝不了，才当了太子洗马，也就是辅佐当今太子政事和管理。魏晋在太子身边为官，更加的受到了晋朝女粉们的喜欢。他从豫章郡回南京的时候，行程被女粉发现，女粉们瞬间就围过去看他。古代女子一般都很含蓄，但晋朝女子为了看魏晋，什么矜持啊和礼教啊，全都扔到脑袋后头去了，化身成了猛女，围住了魏晋。魏晋本身身体就不好，被女人团团围住，受到了惊吓，回去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还因此诞生了成语看杀魏晋，追星追出人命来，这也是古代少有的奇闻。同样是被看，宋玉的心理素质就强出很多。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著名诗人屈原的弟子。宋玉的东面邻居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她非常仰慕宋玉的才华，每天都会登上墙头窥视宋玉，整整三年她都不理不睬。汉司马相如《美人赋》中有这么一句：登垣而望尘，三年于兹矣，臣弃而不许。自此后，人把貌美多情的女粉称为宋玉东墙。现代的粉丝给偶像送花、送卡、送包，那么古代的粉丝送什么呢？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当中写道：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古代演艺明星们表演完之后，客人们以罗锦或者是金银相赠，称为缠头。宋代诗人陆游也在诗中写道：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可见古代追星族们出手是有多大方，送金银送锦帛多少有些俗气，古代呢也有豪气的粉丝送的礼物别出心裁。像是宋徽宗为了讨好李师师，组织了一场好声音歌唱比赛，送了个冠军给你当当。李师师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四强。决赛的时候，他准备的曲目是《少年游》《兰陵王》《大明》《六丑》，都是由当时的著名词人作词，毫无意外的一举夺冠。而他唱的曲词则风靡全国，无论市坊酒肆还是偏村背巷，都有人哼唱。如今电商如火如荼，很多主播在各个平台上都受到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欢迎，他们已经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带货红人。不仅是这些从柜台推介商品转型网上带货的红人，很多明星也开始直播带货，比如著名的主持人、演员等等等等。我们能看到在网络平台上，电商很多商家都开始请红人直播带货，这是互联网时代适应社会消费人群的一种手段。但是您知道吗，在没有互联网、交通信息也不畅通的古代社会，明星带货的能力不比现代的网红差。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古代的网红们带货的故事。古代的名人同现在的一样，也是有着各式各样的类型，根据才能的不同，不同的名人以不同的方式在百姓口口相传中积攒着人气。政治性名人就是古代的官员或者是皇亲国戚。我国古代一直有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古代的官员一般都不从事商业活动，以此来支持政府的规定。所以古代政治性的名人参加商业活动宣传在史书上是很少见的。但是反过来想，从没出现政治名人带货的现象，一旦出现就是起到了爆炸性的宣传效果。伯乐相马的故事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名人带货的最早事例了。根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烈士，人莫知之。意思是说啊，有一个卖马的人连续三个早晨站在集市上卖马，没有人理睬他。为了改变无人问津的现状，这位卖马人便找到了担任国家养马官的伯乐，说我有匹好马要卖掉它，接连三天待在集市上
没人识货，希望您环绕着马查看它，离开时再回头看一下，我愿意奉送给您一天的花销。伯乐听了之后，便从卖马人的建议来到了他的摊位所在处，按照他的要求，在环绕着看着骏马一圈之后便离开了。人们出于对于伯乐在相马方面的权威性的信任，哪怕他仅仅只看了一圈便足以引起人们的轰动。围观的众人见后立刻被激起了强烈的消费欲，养马人抓住时机立刻抬价，仅仅一天过去，他的马价就翻了十倍。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商家也就蹭了伯乐的热度，商家通过伯乐代言人的举手之劳大发了一笔，这个方法到了今天也就成了名人带货。东晋名士谢安也有这么一次带货经历。《世说新语》当中记载，谢安有个同乡被罢官回乡，却没有盘缠，只有50000把蒲扇。为了能够帮助这个老乡，谢安就拿了一把扇子在身上上街闲逛，大家一看都想买和他一样的蒲扇，于是即使扇子涨价了，最终也是销售一空。这件事儿被称为蒲葵敬事，白居易曾为此赋诗：坐把蒲葵扇，闲吟两三声。这和现在很多商家推出的这是谁谁谁的同款包包是非常类似的。在古代没有特别多的娱乐方式，才子佳人带来的娱乐方式就成了大众的主流，他们的作品也带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古代名人的影响力不亚于现在的流量明星。在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一句话好评往往都能成为热点。苏轼刚到黄州就写下了《初到黄州》，在诗中大方地写出了自己爱好的美食的本性，自笑平生胃口忙。他打听到长江的鱼、山中的竹笋都是当地著名的土特产，于是写了《长江绕郭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可见古代人啊并不缺乏带货的高手，苏轼也在为黄州带过不少的货。苏东坡的《猪肉颂》也带有带货的性质，在《猪肉颂》当中，他明确表示出了东坡肉的味道肥美、价格低廉的品质。这首诗明明白白地交代了东坡肉的做法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口感丰富的特点。苏东坡一生创作了无数的美食诗词，还写了许多与美食相关的文章，所以直到今天，东坡肉仍然是餐桌上的美味。这个实力可以看得出，作为名人的产品的销售效果还是很棒的。据说苏东坡还有一次冒着雨游吴山，逛饿了就在路边的一家小店吃饼，他问店家这个饼叫什么名字啊，店家回答说山野小吃哪有名字呢，于是苏东坡为他起了名。他看了看这张饼，丝丝层层的，好像身上披的蓑衣，就叫蓑衣饼。从此蓑衣饼名声远扬，这个路边小吃店也成了当时的网红打卡地，人们纷纷前来品尝大学士爱吃的饼。南来北往的人们口音不同，后来蓑衣饼就传承了酥油饼。带货有很多的利处，当然也有弊端，名人带货的真实性还是很高的。古代带货也非常注重品质，没有保障的事情是非常慎重的，当然也会出现虚假广告的现象。对一些没有责任心的带货人，他们只为谋取利益而无视后果的产品保障，给一些不法商人留下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经历了数千年的商业智慧，名人带货故事成为了古代人生活中一个有趣的部分，每一次的带货都会影响一代商品的销售。然而商家们想借助名人的人气来提高产品的价值，名人自然也会在名气和利益上得到双赢，前提是要对带货的产品质量把好关才行，否则带货带出了水货，丢失了消费者的信任度，

不仅达不到最终的带货效果，还会有损自己在大众心目当中的形象，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关于追星，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其实古代的偶像与粉丝之间是互不相通的，就是偶像不知道有多少粉丝，粉丝也很少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偶像。不像今天，每个偶像都有自己的粉丝群，即使不能目睹偶像的真容，但也可以通过视频、图片、声音等了解偶像。偶像也可以通过粉丝量、点赞量来了解自己的被关注度，进而与粉丝进行良好的适度的互动。今天我们身边的追星族不分年龄，甚至有的是全家追星，但需要提醒您的是啊，追星也得适度。只有粉丝们能够做到理智的认知和行动时，追星才会变得更加健康有益。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借鉴偶像身上的优点，锤炼自己的能力，塑造自己独特的品味或者是风格，都是值得提倡也具有意义的行为。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

0: 300多万人死亡，
1: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呢，祝福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母爱无声润物，从不张扬，却治愈了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迷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但心里的惦记却从未少过。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记得无论是一通电话一声问候，都是对妈妈实实在在的关心。也愿时光慢行，让陪伴无尽。不知道各位在今天的母亲节又恰逢周末都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安排？那在今天的电影推荐时间啊，给大家推荐一部五一档的黑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开分9.0分，成为2026年这个平台评分最高的华语院线电影。所以说，如果今天各位还没有别的活动安排，趁着看电影的契机，有了更多陪伴家人的时光。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蓝宏春编剧并执导，郑润奇、吴少卿、赵曙光等人主演的家庭剧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呢，是蓝宏春团队继《爸，我一定行》的填补了潮汕方言电影的空白，以及《带你去见我妈》斩获豆瓣年度高分佳作之后带来的第三部作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依然是以潮汕地区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为创作灵感，影片横跨汕头、潮州、揭阳等多地进行拍摄，涵盖了汕头小公园、潮州太佛殿、揭阳明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还原了潮汕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大家呈现出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同时展现出人与人之间细腻而真挚的情感。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战

0: 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已成为亿万富豪的阿公郑木生。然而，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打破了整个家庭的平静。多年来，一直通过跨国信件与阿嬷谈情说爱、诉说思念的人，竟然并非阿嬷的丈夫郑木生。随着小伟的调查，一个感人的真相被缓缓揭开。
1: 没有去跳
2: 配，我都够差人个。跳配就是因在讲价钱啦，你喊到这方听唔识啦。
1: 我讲名第八姓，是从1948年来桂芳来。
3: 桂芳来平山咱都是市场啦。
1: 我已经有40年无量去哦。
3: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价钱。好，来喽、
1: 哦！阿公，这摆到底有咩好查？
4: 大傻龙啊！你们把个地
5: 白生好不好？你是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3: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6: 啊！你啊！你啊！你啊！
1: 你啊！你啊！
4: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7: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8: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1: 妈妈
3: 去了，阿婶子，你个黄婆来哦。
9: 妈妈去了，
10: 我个黄婆。
11: 好嘞。
12: 行从今妹，卡江浙新民国，江海望你，心动念路。
13: 江北，江
14: 北，别讲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3: 你讲，你个王令民多少？
15: 赵叔公保护我，保护我双双垂钓公。赵叔公保护我。
16: 好啊，赵叔公啊，做一下赵叔公，赵叔公哦。
17: 谁的？
18: 我报告，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预告片中，以狗哥通过阿嬷尘封已久的乔批为线索，远赴泰国踏上寻亲之路，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随着旅程的逐渐深入，狗哥发现失联40年的阿公郑木生在旁人眼中竟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面孔。有人说他下南洋后发了大财，忘却亲人；有人感慨他命运凄苦，甚至惊爆阿公曾因打架不要命在马来西亚杀人入狱。镜头一同闪回阿嬷从年轻到白发苍苍守护着同一封乔批的画面，令人感慨岁月流逝与时代的变迁。阿公现在到底身在何方？他与阿嬷到底存在怎样的情感纠葛？当年断联的真相又是什么呢？一个个谜团引人遐想和期待。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部影片当中啊，阿嬷和阿公的人物塑造格外动人。阿嬷的形象呢是既坚韧又温柔，她不仅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还要保持着内心的坚定和温暖。所以阿嬷在角色的演绎中层次分明，通过细腻的情感传达，能够让人感受到阿嬷深藏内心的希望和期盼。每一次他仰望星空的瞬间，都仿佛在与远方的阿公对话。这种情感交互不仅仅是对于忠诚的执着，更是对于彼此存在的期待和依恋。而阿公的角色呢，则是展示了背负责任和梦想的重压。他在异国他乡的努力奋斗，也让大家看到了为爱而拼搏的伟大情怀。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真实的生活底色，不仅呈现出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情感旅程，也是对于勤劳勇敢的潮汕先辈的深情赞颂。它更像是一封由家人共同书写的家书，扎根平凡的烟火日常，也勇于进取，单纯而又赤诚。也期待大家能够走入影院，跟随电影在欢笑中释怀，在温暖里获得共鸣。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都市爱情喜剧《为我的心动买单》。影片由黄冰执导，戚薇、艾伦、郑业成、蒋依依、子玉、易梦玲进行出演。影片的原名呢叫做《心动保单》，翻拍自2019年泰国大热爆笑喜剧《爱情大乱斗》。这部作品呢在豆瓣上获得了6.4分的评价，讲述的是一个始于竞争、忠于真心的职场爱情故事。那原版其实是靠着夸张的肢体喜剧语言和细腻的情感转折成为了爆款，但搬上了中国荧幕之后，如何平衡喜剧效果和本土情感表达会成为最大的看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为我的心动买单》，主演戚薇将本色出演一位理性聪慧的职场精英夏琳。她是一个把爱情当作风险投资，凡事都要列 Excel 表算概率的理性派。那自从和前男友分手之后啊，她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试图通过推出真爱保险产品，借助用户的分手率来提高个人业绩和公司收益。那另一位主演艾伦则突破了以往的喜剧形象，饰演了一位对于爱情抱有纯粹信念的理想主义者谭杰。在夏琳精于计算爱情风险回报率的时候，谭杰坚持心动是无法计算的变量。两人因为观念相悖而水火不容，一个主张止损分手，一个坚持

影《为我的心动买单》除了戚薇和艾伦这对新鲜的 CP， 影片的配角阵容啊同样可圈可点，郑业成、蒋依依等演员的加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层次感。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演员歌手子玉将现出大荧幕首秀，特别客串出演配角李宝男。他是一个外表光鲜却性格懦弱的富二代妈宝男，这个角色啊长期生活在家庭的强势掌控之下，面对爱情时是既渴望又自由，但是呢又充满了怯懦，内心在亲情束缚和个人情感之间激烈挣扎。子玉在片场中与易梦玲搭档，共同演绎出一条青春气息浓郁的情感之线，展现出年下弟弟和成熟姐姐的独特 CP 感。

电影《为我的心动买单》的导演黄斌曾在2015年执导了爱情片《何以笙箫默》。这部影片虽然说豆瓣评分仅仅有 3.6 分，却在争议中斩获了 3.53 亿元的票房。他擅长用都市感镜头捕捉细腻的情绪。那这一次再次执导爱情电影，在保留原作喜剧风格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大量本土化的改编。为了让翻拍的版本更接地气，也需要将态势夸张的笑点替换为更贴近年轻人生活的社畜梗。夸张的肢体语言是艾伦的强项，但是影片能否通过轻松诙谐的叙事，展现出当代年轻人在职场压力和情感抉择之间的现实困境，同时直击年轻观众的痛点，也是这一次影片翻拍获得市场认可的关键。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43集，
6: 条件没有谈好，马苏苏和石田元三翻了脸。一场恶斗之后，真京系没能制服石田元三，不过石田也受了伤。高大侠和万春妮在电车站蹲守，高大侠问起了春妮和高守平的感情进展。万春妮告诉高大侠，万德福一直反对他和高守平在一起。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目标石田元三出现了。李云光和傅家庄谈性正浓，两人都忽略了茶庄的电话，已经一下午都没有想过了。门一开，小丁走进来，拿来一份刚接收的电报。
7: 李书记，电报刚接到。
8: 家庄，你看看，延安方面给我们的接下函已经到了山东。这两天风大，船一开啊，胶东的同志就能把接下函送来了。
7: 太好了，这几天我们还得抓紧时间找到石田元三，给苏联人一个交代。大话说出去了不兑现，我们都难看。
8: 你回头啊，还是要嘱咐一下高大侠，有些过头话以后要谨慎出口。守平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9: 石田元三有消息了。
6: 李云光了解完情况，拿起电话要找人，这才发现话筒里有一个部件松动了，以至于有电话打进来，电话铃却不响。
10: 石田这个老鬼就在我对面，真恨不得上去把他撕碎。冷静，冷静，还是要跟踪他。
6: 电车到站的时候，在座位上闭目养神的石田元三没有反应，但是在关门前的一瞬间，他却突然起身，在后门冲下了电车。高大侠匆忙从中门下了车，他用眼角余光看到石田元三正朝他望过来，高大侠径直走开，在石田元三的注视中拐过街角才停下。石田元三看着高大侠不见了，他才匆匆走开，进了一条胡同。在跟踪与反跟踪这件事上，高大侠已然是驾轻就熟了。警觉的石田元三并没有觉察到，此时高大侠已经重新又跟上了他。
10: 石田这个老鬼，看你到哪儿去。
6: 石田元三在胡同里走了不远，停在一处院落门前观察了一番，这才轻叩了几下院门。院门拉开一条缝，石田元三闪身进去。高大侠从一户门洞里探出身来，悄然到了院门外，从门缝向里张望。
10: 哼，老鬼原来躲在这儿啊。
6: 院子里悄无声息，院子中央用水泥垒起的水槽子里堆放了许多饭盒。
10: 怎么这么多饭盒？老鬼要撑死吗？
6: 高大侠正疑惑，屋门打开了，石田元三换上了一身绸布衣裳出来，倒像个正经买卖人。在他身后，一个胳膊上戴着套袖的女人追出来，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相送。
11: 五十吗？我还没死。
6: 石田低声呵斥着，女人泪眼婆娑地深鞠了一躬。石田元三神色肃然地走向院门，高大侠连忙躲开。石田元三出了院门疾步而去。 与人站在门廊下目送，直到石田元三的背影远去，这才回身进了院子。高大侠左右打量了一下，记住了院子的位置，匆匆去追赶石田元三。
10: 这里不是苏联警备司令部吗？石田老鬼来这儿干什么？
6: 一辆吉普驶来，开车的是安德烈，他一眼认出了路边躲躲闪闪的高大侠。顺着高大侠的视线，安德烈看到一个穿长衫的男人正在和门口的警卫交涉什么事情。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此时司令部二楼走廊的窗户后面，窗帘被人掀开一角，眼里满是杀气的吴姐探身朝门口张望，手里的长枪正在选择最佳的射杀角度。
12: 停车！
6: 安德烈在门口停车下来，警卫对石田元三说着什么。石田元三看见安德烈走来，眼睛一亮，便奔向了安德烈。
11: 你好，我是石田元三，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长官。
12: 石田元三。
6: 窗后的吴姐看到石田元三正在跟安德烈说话，知道留给他出手的时间不多了，可门口的石柱半挡着石田元三的身体。吴姐懊恼地看着两人马上就要走进司令部大门，她正飞速思考着对策，就在这时门口忽然传出一声枪响。
12: 石田先生。
6: 石田元三身子僵硬的一挺，呆滞地盯着安德烈，骤然扑倒在地。吴姐顺着枪声望去，见一辆合着窗帘的出租车疾驶而去。安德烈愕然地看着地上的石田元三，上前探了探他的

0: 上次接洽函的事情是出现在警备司令上，子弹是从后面射击的。
1: 这不是理由，特务早就猜到石田会来这里，让藏在这儿的特务埋伏在外面，射杀了他。安德烈，你赶紧封门吧，现在谁不在警备司令部谁就有嫌疑。
0: 封门。
2: 吴姐是在接受完排查后才离开警备司令部的，到梁运洋行来见麻苏苏。为了找到嫌疑人，司令部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开枪射杀石田元三的根本就不是他们内部的人。
3: 吴姐，石田不是你杀的，那还能有谁？大姨另找了人。
4: 这我哪知道，我还以为是你派的人。
3: 管他是谁派的，反正人死了，把功记在你头上，能向大姨申请嘉奖就行。
4: 还是算了吧，
3: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在你脑袋上的。
4: 向总部申请嘉奖，冒领也就冒领了，可要向大姨申请，我不敢要。大姨无处不在，知道了我是冒领功劳，砸在我脑袋上的就不是馅饼了，那是铁饼。
3: 也是，来大连有些日子了，我从未见过大姨本尊在这样一位神秘莫测的上司手下做事，凡事还是谨慎为妙。
2: 高大侠回来和傅家庄谈起石田元三被枪杀的事儿，傅家庄也认为石田元三应该是去警备司令部自首。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用跟踪半天了，问明白指使他干坏事的人是谁多好啊。
5: 后悔也晚了，用你的话说，要知道尿炕还不睡觉了。哎，最遗憾的是石田一死，他们藏的那些武器就石沉大海了。
1: 对了，石田元三去胡同里见过的那个女人肯定是他老婆。
5: 这个线索很重要，我们就来个顺藤摸瓜。
2: 傅家庄跟着高大侠找到胡同里的那户人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
1: 你猫着别动啊，我过去敲门。
6: 别去。
2: 傅家庄从门缝里看见那个日本女人从屋里出来，再往平板车的筐子里装着饭盒，那应该最少是十几个人的分量。装好后又在上面盖上被褥。
6: 大侠，走，先躲起来，
5: 一会儿这个日本女人肯定要推车出门送饭，
1: 我们跟在她后面看她闹什么鬼。
2: 不大一会儿院门就开了，那个日本女人换了一身中国女人的装束，推着平板车出来。傅家庄和高大侠悄悄跟在她后面，出了胡同又走了不远，女人上了一道山坡，四下的建筑与灯火渐次隐去，树木与杂草从黑暗中钻了出来。女人费劲儿地拉着平板车，额间渐渐渗出了汗水。
1: 够隐秘的。
6: 去。
2: 傅家庄和高大侠远远跟着，借助一路的树丛隐蔽着身影。不知走了多久，周遭的林子变得越发茂密，甚至遮蔽了月光。前方一片黑暗，
6: 是人模仿的，
1: 还真像。
2: 女人听到野猫的长叫声，平板车停下了。傅家庄拉住高大侠，躲在了树后。女人擦着额头的汗水，四下观察了一下，见没有什么异样，冲着山上也回应了两声野猫的长叫。片刻间，山路上跑下来三个黑影。黑暗中传来一声低声的问候，三个黑影拉起平板车，女人跟在后面。一行人朝着一片黑乎乎的乱石走去，到了山腰，三个黑影搬下车上的筐子，女人伸手帮忙，被黑影拒绝。三个黑影并排朝女人鞠躬，女人轻声嘱咐了两句，拉着平板车返回山下。

0: 傅家庄和高大侠看着女人从眼前经过，这才小心翼翼地出来。
1: 这难道就是……
2: 嘘，别打草惊蛇。
0: 傅家庄和高大侠弓着身子朝山坡上摸过去，远远看见三个黑影抱着筐子钻进了一片小树林。高大侠脚底一绊，险些摔倒，下意识地伸手扶住了一棵树。前面的三个黑影听到树叶沙沙作响，马上顿住了脚步，警觉地放下手里的筐子，掏出怀里的手枪，向着小树林逼了过来。傅家庄和高大侠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紧张地听着石头前的动静。傅家庄摸出手枪，高大侠随手抓起了一块石头，两人屏息凝神地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三个黑影一点点向着石头靠近，他们的身影被月光拉得长长的，一点点延伸过来。突然间，一只野猫窜了出去，吓得三条黑影一激灵。
3: 报告，报告！
0: 黑暗中传来几声咒骂，三人返身回去。傅家庄和高大侠长出了一口气。三条黑影又搬起筐子，绕到一处矮树林后，停在一块长满苔蔓的巨石跟前。前面的人影在巨石上轻轻敲击了三下，巨石缓缓滑向了一边。三人抱着筐子依次进了石门，石门旋即闭合。
1: 这些王八蛋可真能找地方。
2: 走吧。
0: 傅家庄记下了山洞的位置，拉着高大侠离开了。傅家庄和高大侠直接来到龙兴茶庄，李云光听完两人的汇报，兴奋地连连拍手。
4: 太好了，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
1: 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我估摸山洞里的小鬼子还不知道石田出了事儿。
5: 为什么这么说？
1: 做那么些人的饭，起码得小半天功夫，他大门不出，不可能知道石田死了。再说要是知道了，他还能一点不难受？毕竟是他男人。
5: 有道理，咱们趁山洞里的日本人还什么也不知道，赶紧下手吧，最好在天亮之前把他们一锅端了。
4: 好，
1: 我也要参加。
5: 你已经立下头功了，剩下的功劳让给别人吧。
1: 不，我得去。
4: 大侠同志，你回家睡个好觉，养精蓄锐，明天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1: 什么任务？
4: 接洽函，明天就到大连了。
5: 啊，太好了！
1: 切，太好了！
4: 傅家庄同志，这是接头方式，你拿好。你拿到接洽函后，直接送给安德烈。
5: 是。
0: 夜色深沉，龙兴茶庄里却是灯火通明。李云光调集了足够的人手，准备对山林里的日军残余做雷霆一击。众人的精神也都有些亢奋，根本无法安静地休息。
5: 李书记，我想用歌声表达此时的心情。
4: 那你唱首带劲儿的，给大家鼓鼓士气。
6: 我们向敌人猛力进攻，战士大跨步。

0: 我们在战斗中最顽强最英勇，因为有莫斯科在心中。
1: 因为心里揣着事儿，这一夜高大侠基本没怎么睡过。院子里有一点响动，他便以为是傅家庄和高守平执行任务回来了，赶紧爬起来撩开窗帘向外张望。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刚打了个盹儿，院子里传来脚步声。高大侠急忙拉开窗帘，看见这回回来的真是他惦记了一夜的两个男人。
2: 解决没有？
3: 没费一枪一弹全解决了。姐，你是没看见那山洞里那家伙一山洞的枪炮子弹都嘎嘎心呢。
2: 那咱们在荆州的队伍就能鸟枪换炮了？
4: 岂止是鸟枪换炮啊，还赋予了两辆火车皮的军火，将来会派上大用场的。
2: 小鬼子留下的这些宝贝咱们都给国民党反动派用上。你俩快眯一会儿，中午还得去码头呢，我烧水做饭啊。
1: 甄京细捧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焖子回到洋行，走到门口，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女人恰好低头出来，两人差点撞上。甄京细不满地朝着老女人的背影瞪了一眼，
5: 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撞飞我的三鲜焖子。
1: 老女人也不回头，只是扬了扬手算是道歉了。甄京细进了屋子，发现麻苏苏不在，他端着焖子到了卧室门外，轻轻敲了敲门。
5: 姐，你醒没醒啊？姐，我进来了，你别怪我，我是不放心。
1: 甄京细进屋却不见麻苏苏的人影，想起刚才从洋行出去的那个老女人，她有些慌乱起来。
5: 姐，你在哪儿啊？咱这儿怎么进来一个陌生人啊？
1: 方若愚从家里出来，在门口也碰上个生人，还声音低沉地喊了他一声老姨父。喊完那个人就往前走了，从装束和步态上看，方若愚看出这是个老女人，她心里一紧。
6: 莫非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姨找上门来了？
1: 方若愚慌乱地跟上去，刚要开口，老女人却回过头来。方若愚愣住了，这居然是乔装改扮的麻苏苏。方若愚还没回过神来，
7: 至于吗？我就捯饬了几下，想不到目光毒辣的老姨父也没能认出我这身打扮。
6: 这大早上的你吓我一跳。
7: 我不扮上不敢去码头接人呢。
6: 快进屋吧，在外面说话不方便。
1: 方若愚把麻苏苏让进屋，原来接洽函今天从烟台过来的消息是大姨昨晚让吴姐来告诉麻苏苏的。吴姐说胶东那边也有他们的人，只是得到消息的时候送接洽函的人已经上了船，那边是鞭长莫及了。
7: 大姨做了两个预案，一是我们两个人去码头堵截，二是吴姐在警卫司令部守株待兔，如果第一个方案成功，吴姐也就省事了。
6: 傅家庄他们肯定得去，咱俩一露面那不是招人若揭了吗？我还是觉着我们都派些人在苏军警备司令部门口张网以待就行了。
7: 那要是失手，我们可就没有一点的回旋余地了。
6: 你这么一捯饬，他们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可我，你不是也想把我捯饬成老头吧？我这么大个子，再怎么捯饬也矮不了多少，怎么看都扎眼，只要是让高大侠认出来可就弄巧成拙了。
7: 谁让你捯饬成老头了？你就光明正大的去，本色出演。
6: 我这是去找病。
7: 大姨和二姨都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也这么认为。
6: 你们这是三个老娘们合起伙来害我呀？
7: 那是你小肚鸡肠，放心吧， 我们不会把堂堂的党国军统局陆军上校就这么给卖了。
6: 我还是担心这个方案不稳妥。
7: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姨虽然拿到了接头方式，但是来送接下函的人长什么样，是男是女，他们都无从得知。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用警察署的力量。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he blind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0: 是你的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回老家》，作者桑格格。小的时候迷恋一种游戏，用粉笔在水泥地面上画上一条长长的弯曲的线，这条线不能断，但是尽我所能的画得弯曲一点。我一边画一边还嘀咕，要到了，要到了，坚持啊，要到了。我妈妈觉得奇怪，问我在干啥。我说我在画回老家的路。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那么迷恋老家。我的老家是外婆家，在川北腹地的一片丘陵地带，世代农耕之地，出产红苕。小的时候看什么都大，于是那些并不高的丘陵被我叫做山。在成都的家旁边有一个建筑工地，因为挖地而堆起了一座小土坡，久了没人管，也长了些野草，看上去很像老家的那些山。我实在想念老家了，就去那座山上玩，想想这就是老家。我还秘密地给这座小土丘取了一个名字，望家山坡。真正的老家有什么呢？

有外婆、外公、舅舅、舅妈、表姐、表哥，有山水、柏树、竹林、茅草、胡豆苗，有架子上的番茄、蚂蚱、竹节虫、灶火、炊烟、猪圈、刚出生的小猫。每当春天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头尽量地寻找一些可能生长野花的空地，看见那些品种单一的可怜兮兮的野花，想着老家的山坡应该是多么的茂盛和斑斓呢、啊、更不要说夏天老家田野里的蜻蜓、草地里的蚂蚱、竹林里的竹节虫了。记得有一次，我把一只色彩斑斓的甲虫做成了标本之后带回城市，上生物课的时候带到学校里，真是让老师都觉得稀奇，一时让我在学校里风光无限。那段时间我的外号都是那个三班的甲壳虫。终于熬到回老家了，一般是春节或者是假期，我启动了回老家的兴奋程序。首先是准备礼物，给外公外婆的是我用枕巾上抽出来的各种的彩绳挽成的吊坠，要流苏，制作耗费了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便抽了我睡过的各种枕巾。这事儿不但靠工艺，还要靠智慧，不能让我妈发现了，否则她将无法理解我抽线的用途，中途就会强行阻止。给表哥何强的是一把塑料枪，可以用豌豆来当子弹，上在枪膛里可以发射，高级得很。我和班上的男同学打了一架才获得这玩意儿，靠体力和智慧为表哥争来的，他一定会相当的高兴。表哥何强会带我去坡上砍八毛杆来给我做红缨枪，长长的还泛着清香的枪杆，暗红色的毛须是缨子，那叫一个神奇。所以我也要回馈一把城市里的枪给表哥。给表姐的是一朵头花，那样是在城市里头算是时髦的了，镂空的蝴蝶结里面有彩色的珠子流动，戴在头上哗啦哗啦的，好像是有活物在头上为你的美丽随时给力。这个不需要我花费什么力气，只要我舍得，这是我的生日时得到的礼物。然后我和我妈和安秀同志一起去买票，他总是在一个私营公司的窗口买票，因为我家那么偏僻，很少有班车直接到，但是那家运输公司的车能将我们直接送到外婆家的门口。我没有窗口高，但是看见我妈把准备好的一沓钱递进窗口，说到遂宁兴隆，那个人居然对这个神奇的地方无动于衷，让我很不满。我小的时候晕车，别说坐车了，远远看一眼长途班车都恶心，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懂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执意从坐车开始就要穿着过年的新衣服，安安静静地坐在肮脏而充满着汽油味的班车上，等待呕吐，等待看见山，等待看见老家。车子驶出车站，慢慢地从环线驶出城市，看见城乡结合部了，看见田野了，看见山峦的曲线了，终于那可怕的晕车的感觉来了。我紧紧地闭上眼睛，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现在回老家，外公外婆都去世了，不必给他们带礼物了，这是遗憾的事儿。我那独家手工吊坠多少年了也不做了，现在也没有可以抽取彩线的枕巾，都是包住整个枕头的棉套枕了。他们的坟头在小镇高速公路的一旁，我外公懂得看风水，他自己看的坟地是背山面水的，背靠着这座小镇最大的大坡，面对香水库，好风光，好地方。可是他怎么也预料到十几年后的发展会有一条高速公路把完整的田野一劈成两半吧。他和他的老伴儿，我的外婆，双双长眠在这条繁忙的高速公路的边上，一定不胜其吵。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好过，于是在挂青的时候就多给他们烧点纸钱，请他们自己去购买一些简造的装置。高速公路改变的还有小镇的

口，原来的省级公路失去了唯一的显赫地位，变得落魄了。两旁的泥土和垃圾让这条记忆中的宽大油路的柏油马路窄了好多。那个时候这条路有倒班维修，承担着很重要的运输功能，输出的坑洞很快就会被修好，现在没人管了。说起倒班，那又是一群多么具有活力的小伙子呀，他们那个时候算是乡镇上少有的吃供应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一个个又正当盛年，正是惹得镇上的姑娘们都要多看两眼了。我表姐何老三，那是街上有名的侠女，当年也是兴隆街上的花一朵，不过这朵花是带刺的。她性格豪爽，生性大胆，个别倒班上觉得条件可以够得上的小伙子就要来惹她。也许现在还有人记得何三妖怪般的举着菜刀追着小伙子砍了半条街的事情吧，那可真是当年宁静的兴隆街上不多见的景儿。很多班车都是在老家所在的城市，都是以高速公路能直达的路线来设计的，能直接到乡下外婆家的车更少了。我选择包车回家，进入老家的地界的时候，最奇怪的就是两边山坡上的八毛怎么这么深，就是小时候表哥给我做红缨枪的那种八毛。表哥说这是这几年乡村里头通了天然气了，没有人上山砍柴，以前这些八毛是最好的引火材料，现在没有人需要了，所以漫山遍野的肆意的生长。进入这个小镇的时候，镇里头混得好的人家修了簇新的楼房，贴瓷面砖的二三层楼，讲究的是整栋楼都贴瓷砖，白色的瓷砖，银色的铝合金窗子，加上绿色的玻璃，大部分就是房屋正面的贴瓷砖，两边和后面的则裸露了砖。这样的房子在中国的乡下很多，我老家也不例外。我看着就心生陌生和冰冷。原来的房子是竹泥白墙，木梁黑瓦，颜色朴素的就像是从山水里面自然画下来的，再有个篱笆围墙，种上几棵树和大丽菊，有鸡啄，有狗护家，不单是像我的外婆家，好像可以是所有人的外婆家。对了，外婆家门前有一棵橘子树的，橘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表哥表姐就要去摘，酸的又吃不得，就扔来扔去的打仗耍。外婆气得很，但是又斗不过矫健而又狡猾的孙儿孙女，干脆把熟了的没熟的橘子全都摘下来藏在阁楼上。今年已经35岁的表姐说，后来外婆去世的时候收拾她的东西，在阁楼上发现了这些橘子都在，早就干成壳壳了。回来的第一天，街上正在赶场，每三天就赶一次场，这个还是没有变。街上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了，偶尔看见面熟的，对方是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孩，问起来原来是小时候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我心虚地问人家，小时候我没有打过你吧？对面的女孩子兴高采烈地回答，咋没有呢？你小时候啊，最爱打人了。还是那个乡音没有变，很多景物都不同了，但是你又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家乡，虽然很多年没有回来，但是在潜意识当中你也默认它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一定是改变之后的样子，但是仔细看还有许多从前的痕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站在依稀还认识的坡头抽支烟吧。这里头原来是舅舅家的田地，很多年前种过芦笋，长得绿油油的一片，细密的枝干滴着露水，像是太绿滴出来的绿水。一抬头，门前的一棵树杈上居然用麻绳拴着一只兔子脚，谁家送灾或者是招财的？毛茸茸的吓我一跳，我饶有兴味地仔细辨认着兔子脚，突然觉得开心起来。地里种着牛皮菜，边上花边一样的镶嵌着葱和豌豆尖儿。冬天露水大，菜在露水里面嫩的好像可以生吃，
一只小狗脏兮兮地在土地里穿梭，眼神婉转可怜。深深地呼吸一口冰冷的空气，闻到了稻草燃烧和猪圈的味道。是回来了呀。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回老家》，作者桑格格。我是世界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没有谁是生命高手，什么令你迷茫，你可以很快列出一张清单；什么令你愤怒，清单更长；什么令你快乐呢？答案可能会让你犹豫不决。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列出他的快乐清单：品尝美食，聆听美妙的音乐，看见美丽的事物，性的欢愉，还有哲学的思索。哲学通常与禁欲苦修有关，伊壁鸠鲁则毫不犹豫地把快乐加入哲学的行列。在2000多年前，这当然引人侧目。伊壁鸠鲁的衣着干净而朴素，他可不想像苏格拉底那样去胡、不洗澡、光脚、穿臭衣裳。伊壁鸠鲁的某些理论，乍听之下好像对感官享乐主义的推崇远超过对心智思辨的热爱，但伊壁鸠鲁自有一套他的理论。他认为人免不了坠入痛苦的深渊，比如死亡、朋友的出卖、爱人的欺骗，某些痛苦未必能完全依赖冷静的理智分析来克服。这个时候，美食、美妙的音乐、美丽的风景，正如头痛时寻找医生开的暂时止痛的药方，是一种转移，把人从最深的苦痛中拉出来，然后再以哲学的思辨方式引导人们得到真正的释怀和快乐。已经过世的美食作家王宣一，在他的著作《国宴与家宴》中写过母亲出殡时家人如何以复制一场家宴的方式悼念母亲。母亲出殡那天，我们并未依习俗到庙里摆素席，而是所有临终时陪在她身边的子孙联手做了一场家宴，把母亲在宴席中常见的菜肴一一做出来。那天酒量还称得上不错的我们几乎都有些醉了，但我们谈笑如常，就像她的菜色，所有深沉的悲痛都像那只不起眼的茄子，深藏不露，以家常的姿态呈现出来。可是我们都知道，母亲风华一时的国宴、家宴，随着她的故去，再也不会原味重现。人生不能预约，佛语所述的无常听来平常，可一旦发生，我们往往迅速掉入黑暗深渊，爬不出来。脱离黑暗的方法，伊壁鸠鲁开的处方竟与王宣一悼念母亲的聪慧方式相符。我们与伊壁鸠鲁之间横亘着2300多年，科技发展了，世界改变了，但人性不会变。没有谁是生命高手，快乐是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遇到逆境，换个角度思考，换个方式度过，为自己或所爱的人插一盆花，写一首诗，与家人合煮一桌菜。每一次伤心都因为它背后包含了某种爱，把其中的爱发展成欢愉的仪式，然后从伤心里优雅地慢慢走出来。

许多事不是非嚎啕大哭不可。在伊壁鸠鲁学说的影响下，希腊及地中海各地曾将饮酒聚会与哲学思辨相结合。希腊哲学家埃拉托斯特尼曾阐述这么做的理由：酒可以透露一个人埋藏心底的事。回想2000年前的饮酒思辨会，等于包办了今天心理学家所做的事情，让你放下，充分表达自己隐藏的情绪，然后理性的对待，冷静的思考。一个真正了解自己黑暗面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识于此且对自己的黑暗面没有察觉的人。现代人相信快乐的前提之一是拥有爱情，但从2000多年前起，许多谈论快乐的哲学鲜少包含这一项。爱情可以成为文学、电影、诗歌、音乐的素材，让人欢喜，让人忧，但哲学家们普遍相信朋友、自由、思想、食物比爱情重要。朋友为什么比情人重要呢？朋友不会妨碍你的自由，他或他可以给予你思想的触媒，在你遇到挫折时，朋友给你扶持，但他对你并没有义务，他随时可以走开，你没有权利尽情要求他为你服务。平等及自由使友谊往往比爱情长存，而且在爱情的本质中掺杂了太多复杂的动物本能和利害算计，而友谊相对单纯，尤其是友谊不太涉及到恼人的占有、自尊心、嫉妒。有一份幸福的爱情挺好，一个人的幸福也好，但没有朋友的人生代表的全然的是孤独、自我的局限，这样的人不可能快乐。愉悦派哲学家为了凸显什么是快乐，曾列出一个简明的清单：自然且必要的朋友、自由、思想、食物、庇护、衣服；自然却不必要的豪宅、私人大浴室、盛宴、仆人；不自然也不必要的名望和权力。根据这份快乐表格，我们很快地发现现代人不快乐的理由。现代人除了相信爱情会带来快乐外，还相信金钱等同于快乐，奢华则等同于快乐的极致。李白把酒当生命，涤荡千古愁，流连百壶饮；杜甫把酒当朋友，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郑愁予把最美的回忆给了酒后的微醺。这些人品酒在乎情境、有伴，甚少谈什么年份，追问什么橡木桶、哪一家的酒庄。狂舞吟诗的李白和他的同伴，他们的快乐应该远远多于现在的品酒专家吧。在我眼中，2000多年前希腊哲人的快乐清单少了换位思考这个容易带来快乐的项目。我17岁时外婆骤逝，回到严厉的母亲家后，我一度自怜，以为自己是孤儿。等我当起孤儿院的义工，马上明白我不是孤儿，日子好得很，只是要钱时妈妈的态度不好。我30几岁时一度饱受舆论的骚扰，必走香港南丫岛，那里的人管你是谁。在50多岁我又遇到不可思议的人和事，于是狠心地让自己一个人到纽约流浪，不到10天就想通是怎么回事，而且还用微博玩了一个中央公园快闪，来了近100个朋友，在雪地里一起吃热炒花生。没有谁是生命的高手，快乐是一辈子的血液。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母亲节，是一个感谢母亲的节日，那我们小朋友可以尝试着给妈妈送花、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尊重与喜爱，让妈妈可以过一个快乐的节日。那今天呢，又是周末，今天啊，豆豆姐姐就来和小朋友说一下，我们在周末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干什么事情呢？天气好，我们当然可以去郊游，到公园或者是运动场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去锻炼身体。有时候我们周末也要去上一些课程，爸爸妈妈会陪我们一起去学习。而有的时候我们在家每个人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是非常棒的阅读时间。当然也有小朋友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动手做做饭，你可是小帮手呢，你可以削一削黄瓜皮，包一包大蒜什么的。我也知道有的小朋友喜欢做面包、做蛋糕，这些啊都是非常好的家务劳动。你会发现呢，当你自己动手参与做饭菜的时候，吃起来就特别香。小朋友，可是在家里时间长了，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常常会把家里啊弄得特别乱。这个时候妈妈会说什么呢？有些妈妈非常爱干净，他们会说，哎呀，屋子太乱了，太脏了，要打扫，要干净。特别是我们小朋友的玩具经常会乱丢，书本也拿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小朋友一听妈妈要收拾了，可就不干了。这摊了一地的玩具，这样多好玩啊，想找到哪个玩具都特别方便。可妈妈如果收拾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小矛盾。那你是怎么做的呢？在这儿啊，我要先对爸爸妈妈们说上一句，如果小朋友的玩具每一天都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就像展览馆那里陈列的展品一样，小朋友们玩玩具的热情可会大大的下降的。有书上说，孩子们是不愿意拿那些摆放整齐的玩具，因为他们也有那份不愿意破坏整洁的心理。更糟糕的是啊，如果这个孩子每天都被命令要收拾玩具，在过程当中他就会有负面的情绪。小朋友们经常把玩具乱放，就会受到爸爸妈妈的批评，那结果就很糟了。因为当大人们收拾好玩具之后，小孩子就不喜欢再碰了，这对孩子的创造力也会造成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频繁地收拾孩子正在玩或者一会儿还要玩的东西。屋子乱和脏还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而相反，如果爸爸妈妈对待孩子们乱放乱丢的玩具很宽容，那孩子们玩玩具的频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因为玩具随处可见，家里面就像一个乐园，而不是一个展览馆。另外呢，孩子们也不会因为玩玩具或者乱丢玩具被爸爸妈妈批评，这样玩耍的话就可以尽兴了。当然，如果爸爸妈妈对你乱拆玩具很宽容，就会导致孩子们可以拆卸更多的玩具，增加自己对探索、钻研、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提高。所以小朋友们玩玩具的时候，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还没玩完呢，先不要收拾，一会儿我会把玩具们送回家的。哎，这样的处理会不会更好一些呢？除了玩具之外，涂鸦也是同样的道理。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拿笔在墙上画，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会很着急的，赶紧拿布去擦，他们画一点你擦一点，这样孩子们更趋向于不敢画或者不再画了，那兴致可就被打扰了。这个时候不妨你可以给孩子们找一个地方，
给他摊开纸，让他在很大的纸上自己去涂抹，这样孩子们又可以开心，我们又不至于把家里弄得很脏很乱。爸爸妈妈要用赞赏鼓励的态度对孩子，这样就可以激发小朋友们的创造力还有想象力。

0: 小朋友，欢迎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下面啊，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小朋友，我们平时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你们听讲会不会走神呢？下面啊，我们来听故事《我才不会走神呢》，一起来听听吧。
1: 正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听见了嘎嘎嘎的叫声。原来啊，是三只小鸭子不小心掉队了。他们要去一条开满了荷花的小河去游泳。一只小鸭问：“
2: 请问你可以带我们去找队伍吗？”
1: 热心的歪歪兔当然不会拒绝了。好的，没问题。去那条小河啊，要先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再穿过一片茂密的花园。三只小鸭跟在歪歪兔的身后，它们嘎嘎嘎，开心地叫着。歪歪兔昂着头，一门心思地往前走。为了让这三只小鸭能够快一点找到队伍，它可不能走错路呢。
2: 瞧，就是这条街。
1: 歪歪兔指着熙熙攘攘的街道说。可是小鸭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歪歪兔啊，回头一看，
2: 啊，身后什么都没有啊。
1: 原来在歪歪兔一直往前走的时候，三只小鸭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2: 糟糕，我只顾着走路，我把小鸭们弄丢了。
1: 于是歪歪兔急匆匆地返回原路，它东找找西看看，每个地方都不放过。
2: 可是小鸭们到底跑到哪去了？
1: 终于歪歪兔在游乐

0: 听见了嘎嘎嘎的笑声。原来啊，这三只小鸭子正在开心地滑滑梯呢。
1: 嘿，你们真是一群三心二意的小鸭子。
0: 歪歪兔叹了口气，
1: 我得好好的看着你们。
0: 歪歪兔装作凶巴巴的样子说，
1: 可是小鸭们有点委屈，嘎嘎嘎。
0: 歪歪兔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重新带领着三只小鸭继续上路。有了刚才的教训，他可不能再走在前面不管小鸭们了。这次呀，他要跟在三只小鸭的后面走。可街上热闹极了，到处都是叫卖声，好多歪歪兔喜欢的东西呢。要是在平时，他早就一溜烟儿地扎进去了，但今天不行，歪歪兔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三只小鸭可没这么专心，它们东张张西望望，一会儿跑到了糖果店，一会儿又钻进了玩具屋。歪歪兔跟在他们后面啊，累得是满头大汗。
1: 哎呀，糟糕，我只顾着照看小鸭，我忘记看路了。
0: 不知不觉中，歪歪兔和小鸭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广场，
1: 这里歪歪兔不认识呀。这可怎么办？我迷路了。
0: 歪歪兔挠着头说，
1: 看小鸭就没办法看路，可看路了我就没办法看小鸭了。
0: 正在街头玩杂技的大象先生听到了歪歪兔的苦恼，他笑眯眯地说，
2: 嘿孩子，你为什么不能在带路的同时照看好小鸭呢？
1: 同时，
0: 歪歪兔瞪圆了眼睛，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办法呢。
1: 可不对呀，两件事情一起做不就更乱了吗？
0: 要知道，歪歪兔一向都是一心只做一件事情，还因为这个呀得过不少夸奖呢。可大象先生说，
2: 嘿，你可以看着小鸭不让它们乱跑，但是碰到路口的时候，你先确定好往哪儿走，然后再指挥小鸭子们排成一排走过去。
1: 哦哦，
0: 歪歪兔若有所思地听着，他谢过了大象先生，就带着小鸭们继续向前走啦。前面就是花木茂盛的花园啦，三只小鸭在一旁兴奋地叫着，
1: 嘎嘎嘎。
0: 可歪歪兔却有点害怕往里走了，
1: 哦，这会不会又迷路啊？也许大象先生说的那个方法很不错。
0: 歪歪兔决定试一试，他站在三只小鸭的后面说，
1: 走了，我们出发。
0: 于是小鸭们一下子就跑进了花园，
1: 嘎嘎嘎。请排好队，
0: 歪歪兔说，
1: 咱们要一直走，
0: 然后往右转，
1: 然后再往前走。
0: 歪歪兔一边注意着看路，一边大声地喊着，不让小鸭们乱跑。终于，这个方法让他们顺利地穿过了花园。
1: 太好了！
0: 歪歪兔看着开满荷花的小河说，
1: 咱们终于到了。
0: 三只小鸭子

嘎激动地大叫，他们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河里。而远处一群小鸭子听到了叫声之后，就往他们这游呢。这下可好了，三只小鸭子终于跟上了队伍。

0: 准备好了吗？
1: 秘密你妈妈吗？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今天啊，来自顺义区西新小学的几个小朋友，他们表达了对母亲的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话对妈妈说呢？
1: 大家好，我是西新小学刘书涵，母亲节到了，今天我想给大家朗诵一首现代诗《致母亲》，祝愿所有的母亲们都能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致母亲，妈妈是春天的暖阳，她给我们无限的温暖。妈妈是夏天的烈日，她给我们强烈的震撼。妈妈是秋天的夕阳，她给我们彩色的人生。妈妈是冬天的日出，她给我们无限的希望。山没有母亲的爱高，海没有母亲的爱深，天没有母亲的爱广阔，地没有母亲的爱包容，太阳没有母亲的爱温暖，云朵没有母亲的爱洁白，花朵没有母亲的爱灿烂。从小到大，妈妈一直是我们身边最亲的人，在我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妈妈耐心地教导我们学习，当我们还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妈妈用她无私的爱为我们遮风挡雨，当我们认为自己可以长大独立时，妈妈默默关注并担心着，当我们开心幸福时，妈妈微笑着看着我们，当我们难过悲伤时，妈妈虽然知道帮不上什么忙，却依旧陪伴在身边。母亲对于孩子们做出的付出实在太多太多了，但她从未要求任何回报，这就是那种广博而又无私的爱啊。
2: 大家好，我是西新小学乔信怡。母亲节到了，我想对亲爱的妈妈说，妈妈，我想用双手抚平您眼角的鱼尾纹，我要用杯子倒一杯你最爱喝的茶。妈妈，我爱您，我永远会做个好孩子，送您一个吻，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我还想朗诵一首诗给您，愿我的妈妈永远快乐健康幸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我爱您。

小朋友，妈妈给我们的爱是最无私的。在今天母亲节呢，很多小朋友都表达了对母亲的爱。那平时呢，我们也要爱自己的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母亲，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将严肃的保密知识融入趣味互动体验中，让保密宣传火起来，安全意识入人心。2026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是第38个全国保密宣传教育月，主题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顺义区国家保密局紧扣主题多点发力，把保密宣传搬进企业、校园、政街，在全区掀起人人学保密、人人懂保密的热潮。走进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绿地自由港广场，保密宣传进企业活动热闹进行，摇骰子答题、幸运套圈等趣味互动游戏轮番上阵，员工踊跃参与，热情高涨，在轻松玩乐中吃透保密常识，认清风险隐患。顺义区国家保密局联合园区管委会精心布置宣传展板，发放图文并茂的保密手册，工作人员现场解读保密法律法规，用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北京麦迪顶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来长霞说，这次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了解到在日常生活中保密并没有离自己很远，职场中也有很多保密风险隐患。保密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在仁和中学开展的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主题绘画创作中，学生们用画笔勾勒保密初心，在心中种下国家安全保密有责的种子，推动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应。学生徐墨涵说，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我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在外出旅游的时候，经过军事基地设施等不要随便拍照发布，很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学校还组织学生集中学习保密宣传教育片和保密主题海报，老师结合校园场景生动讲解保密知识，并发放保密宣传书签，传递安全理念。在李桥镇市民文化广场，大转盘、掷骰子等保密宣传趣味有奖答题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通过沉浸式体验、涉密风险、日常言行禁忌等保密知识入脑入心，全方位夯实基层保密安全根基。在马坡镇招商中建顺义真龙府社区，工作人员悬挂宣传横幅，张贴保密主题海报，向居民普及保密常识、法律法规及典型警示案例，细致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保密相关疑问，同时发放保密手册、宣传带、定制书签等宣传品。居民吴阳说，原来生活中也有涉密风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管好言行，做保密工作的参与者和守护者。从单一灌输向多元互动转变，从关键少数向全民覆盖延伸，顺义区以接地气、有温度、趣味化的创新宣传形式，让保密宣传走出文件，走进群众，融入日常。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5月8日至10日，第28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顺义区设置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顺义展区，分为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医药健康等领域，全方位展现科技创新的顺义力量。本届北京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聚焦北京重点产业，突出人工智能加引领，设有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绿色双碳、科技金融和区域创新6大展区。期间将举办新兴技术与未来产业发展主题活动及多场投促交流。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顺义展区位于北京科博会区域创新展区，展台以开放枢纽的门户姿态，加数字引擎的流动光环，加未来之城的秩序场景为设计理念，顶部双环光带采用蓝紫渐变色，象征全球连接与创新闭环，塑造出治港启动氛围。展区以科技蓝、纯净白为主，紫色点缀， 空间采用开放式岛台布局，形成流畅环形动线，实现无门槛进入、自由浏览与核心区停留。本次摄影区共遴选22家企业的多项科技成果参展，其中航空航天领域2家，第三代半导体领域5家，医药健康领域5家，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2家，智能装备领域5家，未来产业领域2家，农业科技领域1家。作为航空航天领域的代表企业，轩宇空间展示多项先进装置。第三代半导体领域代表企业金格领域半导体和中科重仪展示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及产业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医药健康领域代表企业全景恒生及麦迪斯医疗带来了自主研发的先进医疗设备，41件展品集中亮相展会。作为北京高端制造业大区，摄影区着力构建5+4现代化产业体系，集中力量发展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医药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未来，摄影区将继续以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为主阵地，纵深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引擎。欢迎大家亲临现场，近距离感受摄影科技创新的力量与魅力。记者曹思龙报道，在家门口体验职业联赛的热血对决，有机会与奥运冠军同台切磋，让热爱乒乓球的孩子登上更大的舞台。2026年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暨摄影区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乒乓球比赛将于5月30日公开组、5月31日青少年组举行。目前报名火热进行中，诚邀摄影乒乓球爱好者踊跃参与，一展身手。本次赛事是2026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的自主原创乒乓球赛事 IP， 以国际水准、全民共享为核心定位，从4月持续至10月，分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3个阶段进行。社区选拔赛是本届乒超联赛的第一站，也是距离市民最近的赛场。比赛设公开组40岁以下组、公开组40岁及以上组、青少年 U10 组、青少年 U12 组、青少年 U14 组5个组别，每组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项目。即日起至5月18日，各镇街道将陆续开展社区选拔赛预赛，决出各项目优胜选手参加区体育局举办的社区选拔赛决赛。社区选拔赛决赛采用9局5胜制，每局仅打7分，一局定胜负，不需要领先2分。快节奏、高对抗的比赛模式将点燃现场气氛，也为业余选手提供了更多爆冷机会。社区选拔赛各组别、各项目冠军将组成摄影区代表队，参加7月至9月举行的行政区联赛。行政区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摄影代表队将与全市各区代表队轮番过招，实现让赛事贴近群众、让盛会融入市民的目标。

0: 社区选拔赛决赛中，职业运动员与非职业运动员对阵时，每局开局需让两分，非职业运动员在每场比赛中额外拥有总计三分的加分权利，加分申请可分一至三次使用，青少年组不执行让分规则。在冠军挑战赛阶段，青少年组混合团体冠军将直接获得北京市乒乓球队三个月试训资格，打通业余选手通往专业赛道的通道。报名方式，各镇街道正在紧锣密鼓组织辖区内各社区村开展选拔赛预赛，请乒乓球爱好者密切关注所在社区村的通知，踊跃报名。各委办局公司干部职工以及各中小学校在校学生也可就近前往所在社区村报名参赛。走进社区赛场，用汗水和拼搏为顺义争光，为自己的乒乓球之路书写精彩篇章。一场属于顺义市民的乒乓盛会即将拉开帷幕，期待各路高手的精彩表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顺义区八家医保服务驿站验收完成并投入使用，其中包括三家医银合作服务网点、四家医社合作服务网点和一家医医合作服务网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医保相关业务。记者在北京银行石门支行看到，医保服务驿站配备了自助设备与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市民杜先生正在这里办理业务。他说，之前家里老人有一笔手工报销款，不知道到没到账，老人不会用手机查，我也不会，来这儿之后，工作人员两三分钟就帮我查清楚了，入账时间金额明明白白。医保服务驿站旁清晰展示着可办理的79项高频医保事项，包括异地就医备案、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定点医疗机构变更、生育津贴申领等。无论是现场咨询还是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通过京通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办理，都能一站完成。区医保局权益管理科科长李倩介绍，开设医保服务驿站目的不是简单增设窗口，而是重塑医保服务的神经末梢。此举通过医银协作的多元化服务模式，构建全方位的医保经办服务矩阵，优化整体医保服务供给。李倩表示，区医保局对合作银行在驿站功能区设置服务事项规范以及经办人员业务操作、医保政策解读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培训，之后也会持续做好经办服务的跟踪指导。北京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支行配备了医保业务工作人员，在参加区医保局业务培训后，可为市民提供一对一专业引导、政策咨询与业务帮办。今年支行还将特别针对中老年群体优化服务流程，提供更贴心更细致的医保业务服务，同时依托网点区位优势，联动周边社区农贸市场开展医保政策宣传等活动，进一步融入顺义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此外，将持续推动医保服务与金融服务深度衔接，实现医保业务金融业务一站式办理，为周边市民提供更多元更便捷的综合服务。从能办好办到易办治办，顺义区的15分钟医保服务圈正越织越密。李倩表示，我们会结合驿站实际运营情况、群众办事需求和整体区域布局，持续深化多方联动，不断拓展医银、医社、医企多元化合作渠道，真正把医保服务下沉到基层，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再次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 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粉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佟林呐、啊，见于恒，连吃饭再闲谈再回来，按现在钟表说耽误了有一个多小时。台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佟林离开的时候，正是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大战蓝氏三鬼的蓝田玉。现在这个搏击已经结束了，陶老侠取胜，蓝田玉是大败而回。紧跟着又上来两个人，叫塞北双绝，王田玉、王田立，这哥俩也被陶老侠打到台下。所以呢，妙手东方朔、陶老侠也力胜三阵。这下北侠秋田沉不住气了，拍案而起，叫了暂停，停顿一下，要整顿整顿。所以这会儿的擂台上空无一人。佟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东侠，东侠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做了简单介绍，佟海川点了点头。休息了时间不长，就听云牌响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云牌是信号，敲响之后，那就是比武继续进行。再看人家西看台上，晃晃悠悠上了一个大和尚，顺着梯子来到前台。这大和尚这个头没有8尺也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身穿青布僧衣，系着刺绦，看这年纪60岁左右，面带凶恶呀。来到台口这儿，双掌合十，打了问讯：“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各位英雄好汉，戳杆子、撂场子的子弟老师，要问贫僧何许人也？”我跟北侠个秋田是莫逆之交，贫僧的法号法本是也，人送绰号金炉九炼。 贫僧登台也想跟金龙镖局的各位英雄比试高低。方才比武大家看得很清楚，金龙镖局的占了上风，好像我们飞龙镖局的出手不利。不过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况且这次杭州内100天的期限，早着喝不能一战一天定输赢。贫僧不才，要领教东看台上的各位高人身手如何。我听说南侠司马空来了，大判飞行侠苗老侠客也在座，还有镇东侠等等高人。不管是哪一位，贫僧都想领教。你们哪位赏脸登台吧？他哇啦哇啦直叫唤。镇东侠看了看，问左右：“哪位登台？”阿弥陀佛，侯大侠，老僧愿往。众人一看谁呀？新请出来帮忙的三教寺的主持僧普照大师，他跟南侠一块来的。普照和尚也想过多时了，他一看这个茶价，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斗，凭自己的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越往后这劲儿越足，越往后打得越激烈，就凭我这能耐独后阵那是不可能。你看人家逃了侠客，钻了个空子，力胜三阵，闹了个全脸儿，连小孩子夏九龄都闹了个不错。你说我被请来了，在这坐着算个什么呢？也得上去比划比划，不能往后再等了。这个场口出场是正合适。普照心里盘算着，故此才讨令出战。镇东侠点头：“大师，万望多加谨慎，多谢老侠关照。爷，您稍后片刻，各位，老僧暂时告退，医疗恢复僧衣。”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借光借光，各位施主借光，阿弥陀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嚯，这出家人这堆儿也不小，比台上那位也差不多。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普照大师穿过人群，顺着梯子上了擂台，挑帘笼到前边。这俩和尚

你还认得我吗？这法本先是一愣，后来想起来了，如果贫僧没记错，您就是三教寺的主持普照大师了。正是老衲。师兄啊，光阴似箭，逝水流年呐、啊！你我这一晃能有六七年没见面了吧？哦，可不是吗？我记得六年前我到三教寺挂单之时，你我二人见过。是啊，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我两鬓如霜，都六十开外了。普照大师接着说：“师兄啊，我有一言，不知师兄肯听否？讲，愿闻高论。”师兄，你我乃出家之人，我们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淫妄酒，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你我二人这个身份，我们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我看师兄登台，我这才斗胆登台，奉劝师兄几句。你看看，金龙镖局也好，飞龙镖局也罢，都是咱们两家的老熟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因为打鱼发生了不睦，以致摊了人命官司，立类解决纠纷。那咱们既是朋友，就理应该两方面奔走，给他们两家解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如果我们不给解决，相反火中泼油，好像与我们出家人的身份不合。师兄，奉劝你能不能不参加比武，只要你下台，贫僧我也下台，然后你我二人手拉手给两家解围，不听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一走了之，不知师兄意下如何？这哎呀，我说老朋友，晚了晚了，这话你要早一点说，我还可能答应。你看看现在打的眼睛都红了，贫僧登台就是要给飞龙镖局的人助威，就是要给铁臂罗汉法禅争气。你说我能半途而废，中间下台吗？我看将来咱们再说吧，这个地方就是比武之处。如果大师瞧得起我，你赶紧进招，咱们以武力决定胜负。师兄，看来是非打不可了。来，好吧，既然这样，小僧我要领教一二。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两个人各往后一退身，把笔尖往上一提，塞到丝绦里头，晃动膀臂就站。

0: 再一出。众人在两旁看着，说这俩和尚究竟有多高的能耐，平心而论不错，属于上中等，要说多么了不起谈不到，但是就这种功夫不下20年的苦功也达不到啊。咱们说这个普照大师要论起来，他跟佟林相当近，当年到了龙虎山二仙观，还拜过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为师呢。不过两位道爷没答应，只是把他留在庙上盘了盘道，切磋技艺，他在二仙观住了3年。不有那么句话吗？挨什么人学什么人，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呀。金銮殿必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必长狗尿台呀。这您不服劲儿不行。那么普照跟两位老剑客在这3年当中就长了不少见识，这能耐也提高了很大一块，后来又回了三教寺继续闯荡江湖。您说他这根基能浅得了吗？因此出手如电，令人叹服。可那位法本和尚是北侠请来帮忙的，那是塞北的名僧，号称金炉九炼，那就是说人家这个本领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实与事实啊不太符合。你别看绰号叫得挺响亮，能耐属于中等，故此这两个人这一伸手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打了100多个回合，把众人看的眼都有点发直了。到了110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扎瓦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有一人翻身栽倒在台上。众人赏目一看，谁呀？普照大师，让法本使了一招转环掌，正拍的前胸上，故此应声倒地。不过普照大师根基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觉着要吐血，又觉着不好，马上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用气往下一压，哎，这回血没吐出来，元气没上，勉强着双手扶台板站起身来，一捂胸膛，阿弥陀佛，惭愧惭愧，说了这么两句下了台了。镇东侠赶紧命两个徒弟阮和阮弼下台迎接，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膀子把普照接上台来。普照跪坐呀，众人一看脸都变色了，连受伤再丢人，老和尚死了的心都有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没说。镇东侠赶紧命人把止血的丹药取过来让老和尚吃，吃完之后让他回镖局子歇着去，普照没答应。 说我在这坐着静一静，我看看什么人战胜法本好给我出气。所以镇东侠也没勉强，翻回头说法本，哎，这仗取胜来之不易呀、从开擂到现在，竟是北侠这波人失败了，没一个打胜仗的，他是首开奇门，能不高兴吗？而且打倒的对手又是有名的人，法本高兴了，把大秃脑袋一扑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施主，方才败在我手下的那位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乃是三教寺的主持僧，赫赫有名的出家人，也败在我手里头了。那么我再请一位高人，哪位赏脸登台？哪位来？他说话还比较有尺寸，不像其他人那么猖狂，但是他这一叫号，金龙镖局的人挂不住啊！啊，正在这么时候，傻小子来了，高兴劲儿，刚才也吃饱了。师兄，他说什么呢？啊，佟林说呀、他叫阵，他刚才打胜了，一高兴。他叫咱们马上派人跟他比武，
1: 是有点意思。我去比划比划怎么样？
0: 哼，老实做了，你刚来哪了解这里的情况？你好好坐着多学学就可以了。
1: 我看他们这小子一身腱肉，非揍他不可。
0: 你看这个傻东西，他没傻实心儿，也能分辨出点好坏来。这傻英雄一听师兄不让去，没动地方。哪知道这个法本说着说着就离板了。你看头几句说的都挺文明，这个话后来起了高调了，阿弥陀佛，我怎么没有耗财买脸的？让贫僧这一掌把你们镇住了是怎么的？那么别人不来可以，佟林，你装什么气迷？你打了我师兄铁布罗汉法禅白打了吗？贫僧这次登台主要冲你来的，你听见没有？你还不赶快登台？佟林呐、你要不识抬举，休怪老僧无礼，我倒看抬举低了你。难道说你还要找难看不成吗？佟林，你赶紧登台。你看说别的傻子听不清楚，这一提佟林，那是范东大师兄啊，碰他命根子上。傻英雄站起来
1: 了，不行，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他不可啊！他敢叫号叫我师兄，
0: 你看傻英雄真像热呀。佟林能让他去吗？坏事就坏到雍亲王胤禛身上了。海川，你这是何苦呢？我看牛小子主人胜无疑，我做主了。玉和，马上登台给我打东西。
1: 哎呦，我谢谢范东。
0: 傻英雄才要大闹擂台。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也会跟，收我为徒传授学问，道道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如今啊，不管是球星、歌星、影星，或者是网络红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粉丝群，每一个粉丝群还有着不同的名称。很多人为了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偶像，常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赶场赶得气喘吁吁，甚至有的还全方位跟踪，疯狂程度让人不寒而栗。其实追星啊，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早在信息不畅通、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就有人隔空追星了，疯狂的程度让咱们现代人都甘拜下风。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古代另类的追星方式。古代的明星啊，有很多种，有受人崇拜的诗人、书法家等高士名流，也有才艺出众的伶人，还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而追星族当中可不止少男少女，上至皇族，下至庶民，都会为自己喜欢的明星做出疯狂的举动。咱们先来说一说诗人的崇拜者。诗人不止在后世受到了尊敬和赞扬，在当时啊，他们也是风靡王朝的偶像人物。众所周知，李白是盛唐的著名诗人，凭借着自身的才华俘获了大量的无数粉丝。在李白的粉丝当中，受到唐玄宗宠爱的杨玉环是身份较高的一个。在杨玉环的帮助之下，李白得到了朝廷的官职，得到了和杨贵妃、唐玄宗见面的机会。这不是面授，这就是粉丝邀请偶像见面。虽然没有担任很久的职位，但李白度

了最辉煌也是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很多人认为啊，杨玉环算是比较给力的粉丝了，其实不然。在宋朝，大词人苏轼有三位重量级的粉丝，可以称为他的太后天团。这三位太后啊，就是苏轼的忠实粉丝，多次救了苏轼的命。苏轼是一个仕途不顺的文人，这是所有文人的通病，但苏轼的政治生涯更是黑暗。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有太后做粉丝，苏轼的仕途还会不顺。您听一听太后粉丝给苏轼的帮助就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三位太后，苏轼的人生会更加的黑暗。说到苏轼的官途，肯定是绕不开乌台诗案，因为苏轼的一封信，在政治对手的添油加醋、捕风捉影之下，苏轼遭遇了牢狱之灾，等待自己的人生末日。这个时候的苏轼留下了遗书，准备做宋朝第一个被处死的词人。结果因为第一个太后粉丝的话，苏轼被释放。当时的太皇太后曹太后染病，在弥留之际和皇帝宋神宗说到苏轼这样的人才，就不要处死他了。于是苏轼被释放。第二位重量级的粉丝是宋英宗的皇后高太后。高太后在位的时候，皇帝年幼，朝廷大权在握的他，帮助自己的偶像苏轼度过最愉快的十年政治生涯。苏轼得到重用，职位不断升迁，成为朝中大臣眼红的对象。即便多次被批斗，苏轼在高太后的庇护之下安然无恙。直到高太后去世，苏轼又开始自己的被贬人生。第三位太后粉丝是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这个时候苏轼年事已高，被贬儋州迎接自己的死亡。向太后成功帮助苏轼平反，让苏轼在晚年可以回到家乡安度晚年。如果没有向太后，苏轼只能够客死他乡。有这样给力的三位粉丝，苏轼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起对诗人崇拜的疯狂，不得不提起白居易的忠实粉丝葛青。为了表示自己对白居易才华的崇拜、诗歌的欣赏，葛青将白居易的诗歌闻遍了全身上下，共闻了30多首。闻了之后，他还经常光着膀子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全然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坚持给偶像的诗歌做宣传。正因如此，他也被人形象地称作是行诗徒。诗人的崇拜者如此忠实，那么诗人本身有没有偶像呢？答案是肯定的。咱们上面说了，杨贵妃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也有自己的偶像，他喜欢东晋名将之后谢灵运。谢灵运的爷爷是军事家谢玄，叔父是政治家谢安。谢灵运十几岁承袭了康乐公爵位的谢恪，在朝中地位非常高，但他并不想做官，寄情于山水之中。为了登山方便，发明出了谢公屐。这种鞋子呢是前后齿可以拆装的木屐，穿上之后就不怕滑倒。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当中写道：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里面的谢公屐就是谢灵运发明的鞋子。李白喜欢游山玩水，可能就是受谢灵运的影响。要不然谢灵运看过的鄱阳湖，他为什么要专门去那儿看一遍呢？咱们再说南宋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他可是诸葛亮的忠实粉丝，这可算是隔空追星了啊。陆游虽然和诸葛亮是不同时代的人，但完全不影响他追星，而且他追星的方式令人佩服，那就是发挥自身特长，给偶像写诗。他花费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专为自家偶像写诗。可这些诗的意思都差不太多，称赞诸葛亮独一无二，智慧无人能敌。偶尔的时候，陆游也借着偶像表达愁绪，要是我能达到偶像的高度，那也不枉虚度此生。看来啊，

陆游是一位妥妥的励志粉了。李白和陆游追星弄诗作赋，自己在边追星的时候还能够提升自我，留下了不输偶像的作品，这也是追星的最高境界了。在历史书上我们常见古人重才不重颜，其实是并非如此的。古代追星也看颜值，我们都知道古代有四大美女，其实还有四大美男。这四大美男呢，分别是潘安、宋玉、兰陵王、魏晋。西晋时的潘安容貌俊秀，被称作是古代第一美男子，众多女青年将潘安视作偶像，只要潘安的马车从街头

韩安如此受到女人们的追捧，自然也会受到男私的人有点不自量力。他非常的羡慕韩安，也学着他的样子驾车上街去游逛。但是他的长相实在是对不起观众，女人们见了转头就离开，那算是好的，更有甚者往车上扔东西，可是那不是什么水果啊，是石头。您瞧吧，这待遇啊真是云泥之别。不过在古代也有追星追出人命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刚刚咱们提到的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魏玠身上。魏玠身处晋朝，从5岁开始相貌就出类拔萃，坐车外出别人称赞他长得像玉人，可想而知啊，他长得该有多好看。他的舅舅骠骑大将军王己常常被人说英俊，但王己看到他都自愧不如，说珠玉在侧，绝我行贿。魏玠不仅有貌还有才，他的才貌被天子知道，天子多次邀请他做官，可他不想做官，好多次都婉然谢绝了，实在拒绝不了才当了太子洗马，也就是辅佐当今太子政事和文理。魏玠在太子身边为官，更加的受到了晋朝女粉们的喜欢。他从豫章郡回南京的时候，行程被女粉发现，女粉们瞬间就围过去看他。古代女子一般都很含蓄，但晋朝女子为了看魏玠，什么矜持啊和礼教啊全都扔到脑袋后头去了，化身成了猛女围住了魏玠。魏玠本身身体就不好，被女人团团围住受到了惊吓，回去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还因此诞生了成语看杀魏玠。追星追出人命来，这也是古代少有的奇闻。同样是被看，宋玉的心理素质就强出很多。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著名诗人，屈原的弟子。宋玉的东面邻居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她非常仰慕宋玉的才华，每天都会登上墙头窥视宋玉，整整3年她都不理不睬。汉司马相如《美人赋》中有这么一句：登垣而望尘，3年于兹矣，尘弃而不许。自此后，人把貌美多情的女粉称为宋玉东墙。现代的粉丝给偶像送花、送卡、送包，那么古代的粉丝送什么呢？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当中写道：50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古代演艺明星们表演完之后，客人们以罗锦或者是金银相赠，称为缠头。宋代诗人陆游也在诗中写道：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可见古代追星族们出手是有多大方，送金银送锦帛多少有些俗气，古代呢也有豪气的粉丝送的礼物别出心裁。像是宋徽宗为了讨好李师师，组织了一场好声音歌唱比赛，送了个冠军给你当当。李师师一路过关斩将，进入4强。决赛的时候，他准备的曲目是《少年游》《兰陵王》《大明》《六丑》，都是由当时的著名词人作词，毫无意外的一举夺冠。而他唱的曲词则风靡全国，无论市坊酒肆还是偏村背巷，都有人哼唱。如今电商如火如荼，很多主播在各个平台上都受到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欢迎，他们已经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带货红人。不仅是这些从柜台推介商品转型网上带货的红人，很多明星也开始直播带货，比如著名的主持人、演员等等等等。我们能看到在网络平台上，电商很多商家都开始请红人直播带货，这是互联网时代适应社会消费人群的一种手段。但是您知道吗？在没有互联网、交通信息也不畅通的古代社会，明星带货的能力不比现代的网红差。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古代的网红们

带货的故事。古代的名人同现在的一样，也是有着各式各样的类型，根据才能的不同，不同的名人以不同的方式在百姓口口相传中积攒着人气。政治性名人就是古代的官员或者是皇亲国戚。我国古代一直有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古代的官员一般都不从事商业活动，以此来支持政府的规定。所以古代政治性的名人参加商业活动宣传在史书上是很少见的。但是反过来想，从没出现政治名人带货的现象，一旦出现就是起到了爆炸性的宣传效果。伯乐相马的故事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名人带货的最早事例了。根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烈士，人莫知之。意思是说啊，有一个卖马的人连续三个早晨站在集市上卖马，没有人理睬他。为了改变无人问津的现状，这位卖马人便找到了担任国家养马官的伯乐，说我有匹好马要卖掉它，接连三天待在集市上没人识货，希望您环绕着马查看它，离开时再回头看一下，我愿意奉送给您一天的花销。伯乐听了之后便从卖马人的建议来到了他的摊位所在处，按照他的要求在环绕着看着骏马一圈之后便离开了。人们出于对于伯乐在相马方面的权威性的信任，哪怕他仅仅只看了一圈便足以引起人们的轰动。围观的众人见后立刻被激起了强烈的消费欲，养马人抓住时机立刻抬价，仅仅一天过去，他的马价就翻了十倍。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商家也就蹭了伯乐的热度，商家通过伯乐代言人的举手之劳大发了一笔，这个方法到了今天也就成了名人带货。东晋名士谢安也有这么一次带货经历。《世说新语》当中记载，谢安有个同乡被罢官回乡，却没有盘缠，只有50,000把蒲扇。为了能够帮助这个老乡，谢安就拿了一把扇子在身上上街闲逛，大家一看都想买和他一样的蒲扇，于是即使扇子涨价了，最终也是销售一空。这件事儿被称为蒲葵敬事，白居易曾为此赋诗：做把蒲葵扇，闲吟两三声。这和现在很多商家推出的这是谁谁谁的同款包包是非常类似的。在古代没有特别多的娱乐方式，才子佳人带来的娱乐方式就成了大众的主流，他们的作品也带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古代名人的影响力不亚于现在的流量明星。在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一句话好评往往都能成为热点。苏轼刚到黄州就写下了《初到黄州》，在诗中大方地写出了自己爱好的美食的本性，自笑平生胃口忙，他打听到长江的鱼、山中的竹笋都是当地著名的土特产，于是写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可见古代人啊并不缺乏带货的高手，苏轼也在为黄州带过不少的货。苏东坡的《猪肉颂》也带有带货的性质，在《猪肉颂》当中他明确表示出了东坡肉的味道肥美、价格低廉的品质。这首诗明明白白地交代了东坡肉的做法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口感丰富的特点。苏东坡一生创作了无数的美食诗词，还写了许多与美食相关的文章，所以直到今天东坡肉仍然是餐桌上的美味。这个实例可以看得出作为名人的产品的销售效果还是很棒的。据说苏东坡还有一次冒着雨游吴山，逛饿了就在路边的一家小店吃饼，他问店家这个饼叫什么名字啊，店家回答说山野小吃哪有名字呢，于是苏东坡为他起了名。
他看了看这张饼，丝丝层层的，好像身上披着蓑衣，就叫蓑衣饼。从此蓑衣饼名声远扬，这个路边小吃店也成了当时的网红打卡地，人们纷纷前来品尝大学士爱吃的饼。南来北往的人们口音不同，后来蓑衣饼就传成了酥油饼。带货有很多的利处，当然也有弊端。名人带货的真实性还是很高的，古代带货也非常注重品质，没有保障的事情是非常慎重的，当然也会出现虚假广告的现象。对一些没有责任心的带货人，他们只为谋取利益而无视后果的产品保障，给一些不法商人留下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经历了数千年的商业智慧，名人带货故事成为了古代人生活中一个有趣的部分。每一次的带货都会影响一代商品的销售。然而，商家们想借助名人的人气来提高产品的价值，名人自然也会在名气和利益上得到双赢。前提是要对带货的产品质量把好关才行，否则带货带出了水货，丢失了消费者的信任度，不仅达不到最终的带货效果，还会有损自己在大众心目当中的形象，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关于追星，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其实古代的偶像与粉丝之间是互不相通的，就是偶像不知道有多少粉丝，粉丝也很少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偶像。不像今天，每个偶像都有自己的粉丝群，即使不能目睹偶像的真容，但也可以通过视频、图片、声音等了解偶像。偶像也可以通过粉丝量、点赞量来了解自己的被关注度，进而与粉丝进行良好的、适度的互动。今天我们身边的追星族不分年龄，甚至有的是全家追星，但需要提醒您的是啊，追星也得适度。只有粉丝们能够做到理智的认知和行动时，追星才会变得更加健康有益。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借鉴偶像身上的优点，锤炼自己的能力，塑造自己独特的品味或者是风格，都是值得提倡也具有意义的行为。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43集。
6: 条件没有谈好，麻苏苏和石田元三翻了脸。一场恶斗之后，真京系没能制服石田元三，不过石田也受了伤。高大侠和万春妮在电车站蹲守，高大侠问起了春妮和高守平的感情进展。万春妮告诉高大侠，万德福一直反对他和高守平在一起。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目标石田元三出现了。李云光和傅家庄谈性正浓，两人都忽略了茶庄的电话，已经一下午都没有想过了。门一开，小丁走进来，拿来一份刚接收的电报。
7: 李书记，电报刚接到。
8: 家庄，你看看，延安方面给我们的接下函已经到了山东。这两天风大，船一开啊，胶东的同志就能把接下函送来了。
7: 太好了，这几天我们还得抓紧时间找到石田元三，给苏联人一个交代。大话说出去了不兑现，我们都难看。
8: 你回头啊，还是要嘱咐一下高大侠，有些过头话以后要谨慎出口。守平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9: 石田元三有消息了。
6: 李云光了解完情况，拿起电话要找人，这才发现话筒里有一个部件松动了，以至于有电话打进来，电话铃却不响。
10: 石田这个老鬼就在我对面，真恨不得上去把他撕碎。冷静，冷静，还是要跟踪他。
6: 电车到站的时候，在座位上闭目养神的石田元三没有反应，但是在关门前的一瞬间，他却突然起身，在后门冲下了电车。高大侠匆忙从中门下了车，他用眼角余光看到石田元三正朝他望过来，高大侠径直走开，在石田元三的注视中拐过街角才停下。石田元三看到高大侠不见了，他才匆匆走开，进了一条胡同。在跟踪与反跟踪这件事上，高大侠已然是驾轻就熟了。警觉的石田元三并没有觉察到，此时高大侠已经重新又跟上了他。
10: 石田这个老鬼，看你到哪儿去。
6: 石田元三在胡同里走了不远，停在一处院落门前观察了一番，这才轻叩了几下院门。院门拉开一条缝，石田元三闪身进去。高大侠从一户门洞里探出身来，悄然到了院门外，从门缝向里张望。
10: 哼，老鬼原来躲在这儿啊。
6: 院子里悄无声息，院子中央用水泥垒起的水槽子里堆放了许多饭盒。
10: 怎么这么多饭盒？老鬼要撑死吗？
6: 高大侠正疑惑，屋门打开了，石田元三换上了一身绸布衣裳出来，倒像个正经买卖人。在他身后，一个胳膊上戴着套袖的女人追出来，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相送。
11: 五十吗？我还没死。
6: 石田低声呵斥着，女人泪眼婆娑地深鞠了一躬。石田元三神色肃然地走向院门，高大侠连忙躲开。石田元三出了院门疾步而去。 与人站在门廊下目送，直到石田元三的背影远去，这才回身进了院子。高大侠左右打量了一下，记住了院子的位置，匆匆去追赶石田元三。
10: 这里不是苏联警备司令部吗？石田老鬼来这儿干什么？
6: 一辆吉普驶来，开车的是安德烈，他一眼认出了路边躲躲闪闪的高大侠。顺着高大侠的视线，安德烈看到一个穿长衫的男人正在和门口的警卫交涉什么事情。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此时司令部二楼走廊的窗户后面，窗帘被人掀开一角，眼里满是杀气的吴姐探身朝门口张望，手里的长枪正在选择最佳的射杀角度。
12: 停车！
6: 安德烈在门口停车下来，警卫对石田元三说着什么。石田元三看见安德烈走来，眼睛一亮，便奔向了安德烈。
11: 你好，我是石田元三，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长官。
12: 石田元三。
6: 窗后的吴姐看到石田元三正在跟安德烈说话，知道留给他出手的时间不多了，可门口的石柱半挡着石田元三的身体。吴姐懊恼地看着两人马上就要走进司令部大门，她正飞速思考着对策。就在这时，门口忽然传出一声枪响。
12: 石田先生。
6: 石田元三身子僵硬的一挺，呆滞地盯着安德烈，骤然扑倒在地。吴姐顺着枪声望去，见一辆合着窗帘的出租车疾驶而去。安德烈愕然地看着地上的石田元三，上前探了探他的呼吸，恼火地大叫了一声：
12: 混蛋，谁开的枪？
6: 高大侠跑过来，看到已经咽气的石田元三，也是一脸的惊讶。
10: 老鬼死了？完了，白跟踪了。
12: 高大侠，你胆敢在这撒野，真是无法无天。
10: 我是跟踪过来的，我手里没枪，烧火棍又杀不死他，杀老鬼的只能是国民党特务，目的就是要灭口。
12: 国民党特务？
10: 石田死了，把秘密也带走了，你们警备司令部的内奸也不好抓了。
12: 上次接洽函的事情是出现在警备司令部，可这一次石田元三还没有进来就遭到了枪击，你也知道子弹是从后面射击的。
10: 这不是理由，特务早就猜到石田会来这里，让藏在这儿的特务埋伏在外面，射杀了他。安德烈，你赶紧封门吧，现在谁不在警备司令部，谁就有嫌疑。
12: 封门。
6: 吴姐是在接受完排查后才离开警备司令部的，到粮运洋行来见麻苏苏。为了找到嫌疑人，司令部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开枪射杀石田元三的根本就不是他们内部的人。
13: 吴姐，石田不是你杀的，那还能有谁？大姨另找了人。
14: 这我哪知道，我还以为是你派的人。
13: 管他是谁派的，反正人死了，把功绩在你头上，能向大姨申请嘉奖就行。
14: 还是算了吧，
13: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在你脑袋上的。
14: 向总部申请嘉奖冒领也就冒领了，可要向大姨申请，我不敢要。大姨无处不在，知道了我是冒领功劳砸在我脑袋上的，就不是馅儿饼了，那是铁饼。
13: 也是，来大连有些日子了，我从未见过大姨本尊在这样一位神秘莫测的上司手下做事，凡事还是谨慎为妙。
6: 高大侠回来和傅家庄谈起石田元三被枪杀的事儿，傅家庄也认为石田元三应该是去警备司令部自首。
10: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用跟踪半天了，问明白指使他干坏事的人是谁多好啊。
7: 后悔也晚了，用你的话说，要知道尿炕还不睡觉了。哎，最遗憾的是 石田一死，他们藏的那些武器就石沉大海了。
10: 对了，石田元三去胡同里见过的那个女人肯定是他老婆。
7: 这个线索很重要，我们就来个顺藤摸瓜。
0: 傅家庄跟着高大侠找到胡同里的那户人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
10: 你猫着别动啊，我过去敲门。
11: 别去。
0: 傅家庄从门缝里看见那个日本女人从屋里出来，再往平板车的筐子里装着饭盒，那应该最少是十几个人的分量。装好后又在上面盖上被褥。
7: 大侠，走，先躲起来。一会儿这个日本女人肯定要推车出门送饭。
10: 我们跟在她后面看她闹什么鬼。
0: 不大一会儿院门就开了，那个日本女人换了一身中国女人的装束，推着平板车出来。傅家庄和高大侠悄悄跟在她后面。出了胡同又走了不远，女人上了一道山坡，四下的建筑与灯火渐次隐去，树木与杂草从黑暗中钻了出来。女人费劲儿地拉着平板车，额间渐渐渗出了汗水。
10: 够隐秘的。
7: 去。
0: 傅家庄和高大侠远远跟着，借助一路的树丛隐蔽着身影。不知走了多久，周遭的林子变得越发茂密，甚至遮蔽了月光，前方一片黑暗。
7: 是人模仿的。
10: 还真像。
0: 女人听到野猫的长叫声，平板车停下了。傅家庄拉住高大侠，躲在了树后。女人擦着额头的汗水，四下观察了一下，见没有什么异样，冲着山上也回应了两声野猫的长叫。片刻间，山路上跑下来三个黑影，黑暗中传来一声低声的问候。三个黑影拉起平板车，女人跟在后面。一行人朝着一片黑乎乎的乱石走去，到了山腰，三个黑影搬下车上的筐子，女人伸手帮忙，被黑影拒绝。三个黑影并排朝女人鞠躬，女人轻声嘱咐了两句，拉着平板车返回山下。傅家庄和高大侠看着女人从眼前经过，这才小心翼翼地出来。
10: 这难道就是……
7: 嘘，别打草惊蛇。
0: 傅家庄和高大侠弓着身子朝山坡上摸过去，远远看见三个黑影抱着筐子钻进了一片小树林。高大侠脚底一绊，险些摔倒，下意识地伸手扶住了一棵树。前面的三个黑影听到树叶沙沙作响，马上顿住了脚步，警觉地放下手里的筐子，掏出怀里的手枪，向着小树林逼了过来。傅家庄和高大侠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紧张地听着石头前的动静。傅家庄摸出手枪，高大侠随手抓起了一块石头，两人屏息凝神地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三个黑影一点点向着石头靠近，他们的身影被月光拉得长长的，一点点延伸过来。突然间，一只野猫窜了出去，吓得三条黑影一激灵。
11: 报告，报告！
0: 黑暗中传来几声咒骂，三人返身回去。傅家庄和高大侠长出了一口气。三条黑影又搬起筐子，绕到一处矮树林后，停在一块长满苔蔓的巨石跟前。前面的人影在巨石上轻轻敲击了三下，巨石缓缓滑向了一边。三人抱着筐子依次进了石门，石门旋即闭合。
10: 这些王八蛋可真能找地方。
7: 走吧。
0: 傅家庄记下了山洞的位置，拉着高大侠离开了。傅家庄和高大侠直接来到龙兴茶庄，李云光听完两人的汇报，兴奋地连连拍手。
8: 太好了，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
10: 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我估摸山洞里的小鬼子还不知道石田出了事儿。
7: 为什么这么说？
10: 做那么些人的饭，起码得小半天功夫。他大门不出，不可能知道石田死了。再说，要是知道了，他还能一点不难受？毕竟是他男人。
7: 有道理。咱们趁山洞里的日本人还什么也不知道，赶紧下手吧。最好在天亮之前把他们一锅端了。好，
10: 我也要参加。
7: 你已经立下头功了，剩下的功劳让给别人吧。
10: 不，我得去。
8: 大夏同志，你回家睡个好觉，养精蓄锐。明天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10: 什么任务？
8: 接洽函，明天就到大连了。
7: 啊，太好了。
10: 太好了。
8: 副驾庄同志，这是接头方式，你拿好。你拿到接洽函后直接送给安德烈。
7: 是。
15: 这深沉龙兴茶庄里却是灯火通明。李云光调集了足够的人手，准备对山林里的日军残余做雷霆一击。众人的精神也都有些亢奋，根本无法安静地休息。
7: 李书记，我想用歌声表达此时的心情。
8: 那你唱首带劲儿的，给大家鼓鼓士气。
16: 我们乡的人。

0: 我们在战斗中最顽强最英勇，因为有莫斯科在心中。
1: 因为心里揣着事儿，这一夜高大侠基本没怎么睡过。院子里有一点响动，他便以为是傅家庄和高守平执行任务回来了，赶紧爬起来撩开窗帘向外张望。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刚打了个盹儿，院子里传来脚步声。高大侠急忙拉开窗帘，看见这回回来的真是他惦记了一夜的两个男人。
2: 解决没有？
3: 没费一枪一弹全解决了。姐，你是没看见那山洞里那家伙一山洞的枪炮子弹都嘎嘎心呢。
2: 那咱们在荆州的队伍就能鸟枪换炮了？
4: 岂止是鸟枪换炮啊，还赋予了两辆火车皮的军火，将来会派上大用场的。
2: 小鬼子留下的这些宝贝咱们都给国民党反动派用上。你俩快眯一会儿，中午还得去码头呢，我烧水做饭啊。
1: 甄京细捧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焖子回到洋行，走到门口，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女人恰好低头出来，两人差点撞上。甄京细不满地朝着老女人的背影瞪了一眼，
5: 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撞飞我的三鲜焖子。
1: 老女人也不回头，只是扬了扬手算是道歉了。甄京细进了屋子，发现麻苏苏不在，他端着焖子到了卧室门外，轻轻敲了敲门。
5: 姐，你醒没醒啊？姐，我进来了，你别怪我，我是不放心。
1: 甄京细进屋却不见麻苏苏的人影，想起刚才从洋行出去的那个老女人，她有些慌乱起来。
5: 姐，你在哪儿啊？咱这儿怎么进来一个陌生人啊？
1: 方若愚从家里出来，在门口也碰上个生人，还声音低沉地喊了他一声老姨父。喊完那个人就往前走了。从装束和步态上看，方若愚看出这是个老女人，她心里一紧。
6: 莫非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姨找上门来了？
1: 方若愚慌乱地跟上去，刚要开口，老女人却回过头来。方若愚愣住了，这居然是乔装改扮的麻苏苏。方若愚还没回过神来，
7: 至于吗？我就捯饬了几下

0: 想不到目光毒辣的老姨父也没能认出我这身打扮。
1: 这大早上的吓我一跳。
0: 我不扮上不敢去码头接人呢。
1: 快进屋吧，在外面说话不方便。
2: 方若愚把麻苏苏让进屋，原来接洽函今天从烟台过来的消息是大姨昨晚让吴姐来告诉麻苏苏的。吴姐说胶东那边也有他们的人，只是得到消息的时候送接洽函的人已经上了船，那边是鞭长莫及了。
0: 大姨做了两个预案，一是我们两个人去码头堵截，二是吴姐在警卫司令部守株待兔，如果第一个方案成功，吴姐也就省事了。
1: 傅家庄他们肯定得去，咱俩一露面那不是招人若揭了吗？我还是觉着我们多派些人在苏军警备司令部门口张网以待就行了。
0: 那要是失手，我们可就没有一点的回旋余地了。
1: 你这么一捯饬，他们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可我，你不是也想把我捯饬成老头吧？我这么大个子，再怎么捯饬也矮不了多少，怎么看都扎眼，只要是让高大侠认出来可就弄巧成拙了。
0: 谁让你捯饬成老头了，你就光明正大的去，本色出演。
1: 我这是去找病。
0: 大姨和二姨都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也这么认为。
1: 你们这是三个老娘们合起伙来害我呀？
0: 那是你小肚鸡肠。放心吧，我们不会把堂堂的党国军统局陆军上校就这么给卖了。
1: 我还是担心这个方案不稳妥。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姨虽然拿到了接头方式，但是来送接洽函的人长什么样，是男是女，他们都无从得知。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用警察署的力量。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in the blind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听着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回老家》，作者桑格格。小的时候迷恋一种游戏，用粉笔在水泥地面上画上一条长长的弯曲的线，这条线不能断，但是尽我所能的画得弯曲一点。我一边画一边还嘀咕，要到了，要到了，坚持啊，要到了。我妈妈觉得奇怪，问我在干啥。我说我在画回老家的路。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那么迷恋老家。我的老家是外婆家，在川北腹地的一片丘陵地带，世代农耕之地，出产红苕。小的时候看什么都大，于是那些并不高的丘陵被我叫做山。在成都的家旁边有一个建筑工地，因为挖地而堆起了一座小土坡，久了没人管，也长了些野草，看上去很像老家的那些山。我实在想念老家了，就去那座山上玩，想想这就是老家。我还秘密地给这座小土丘取了一个名字，望家山坡。真正的老家有什么呢？有外婆、外公、舅舅、舅妈、表姐、表哥，有山水、柏树、竹林、茅草、胡豆苗，有架子上的番茄、蚂蚱、竹节虫、灶火、炊烟、猪圈、刚出生的小猫。每当春天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头尽量地寻找一些可能生长野花的空地，看见那些品种单一的可怜兮兮的野花，想着老家的山坡应该是多么的茂盛和斑斓呢。更不要说夏天老家田野里的蜻蜓、草地里的蚂蚱、竹林里的竹节虫了。记得有一次，我把一只色彩斑斓的甲虫做成了标本之后带回城市，上生物课的时候带到学校里，真是让老师都觉得稀奇，一时让我在学校里风光无限。那段时间我的外号都是那个三班的甲壳虫。终于熬到回老家了，一般是春节或者是假期，我启动了回老家的兴奋程序。首先是准备礼物，给外公外婆的是我用枕巾上抽出来的各种的彩绳挽成的吊坠，有流苏，制作耗费了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便抽了我睡过的各种枕巾。这事儿不但靠工艺，还要靠智慧，不能让我妈发现了，否则她将无法理解我抽线的用途，中途就会强行阻止。给表哥何强的是一把塑料枪，可以用豌豆来当子弹，上在枪膛里可以发射，高级得很。我和班上的男同学打了一架才获得这玩意儿，靠体力和智慧为表哥争来的，他一定会相当的高兴。表哥何强会带我去坡上砍八毛杆来给我做红缨枪，长长的还泛着清香的枪杆，暗红色的毛须是缨子，那叫一个神奇。所以我也要回馈一把城市里的枪给表哥。给表姐的是一朵头花，那样是在城市里头

算是时髦的了。镂空的蝴蝶结里面有彩色的珠子流动，戴在头上哗啦哗啦的，好像是有活物在头上为你的美丽随时给力。这个不需要我花费什么力气，只要我舍得，这是我的生日时得到的礼物。然后我和我妈和安秀同志一起去买票。他总是在一个私营公司的窗口买票，因为我家那么偏僻，很少有班车直接到，但是那家运输公司的车能将我们直接送到外婆家的门口。我没有窗口高，但是看见我妈把准备好的一沓钱递进窗口，说到遂宁兴隆。那个人居然对这个神奇的地方无动于衷，让我很不满意。我小的时候晕车，别说坐车了，远远看一眼长途班车都恶心。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懂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执意从坐车开始就要穿着过年的新衣服，安安静静地坐在肮脏而充满着汽油味的班车上，等待呕吐，等待看见山，等待看见老家。车子驶出车站，慢慢地从环线驶出城市，看见城乡结合部了，看见田野了，看见山峦的曲线了。终于那可怕的晕车的感觉来了，我紧紧地闭上眼睛，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现在回老家，外公外婆都去世了，不必给他们带礼物了，这是遗憾的事儿。我那独家手工吊坠多少年了也不做了，现在也没有可以抽取彩线的枕巾，都是包住整个枕头的棉套枕了。他们的坟头在小镇高速公路的一旁，我外公懂得看风水，他自己看的坟地是背山面水的，背靠着这座小镇最大的大坡，面对湘水库，好风光，好地方。可是他怎么也预料到十几年后的发展会有一条高速公路把完整的田野一劈成两半吧。他和他的老伴儿，我的外婆，双双常年在这条繁忙的高速公路的边上，一定不胜其吵。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好过，于是在挂青的时候就多给他们烧点纸钱，请他们自己去购买一些简造的装置。高速公路改变的还有小镇的人口，原来的省级公路失去了唯一的显赫地位，变得落魄了。两旁的泥土和垃圾让这条记忆中的宽大油路的柏油马路窄了好多。那个时候这条路有倒班维修，承担着很重要的运输功能，输出的坑洞很快就会被修好，现在没人管了。说起倒班，那又是一群多么具有活力的小伙子呀，他们那个时候算是乡镇上少有的吃供应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一个个又正当盛年，正是惹得镇上的姑娘们都要多看两眼了。我表姐和老三，那是街上有名的侠女，当年也是兴隆街上的花一朵，不过这朵花是带刺的，她性格豪爽，生性大胆，个别倒班上觉得条件可以够得上的小伙子就要来惹她。也许现在还有人记得何三妖怪般的举着菜刀追着小伙子砍了半条街的事情吧。那可真是当年宁静的兴隆街上不多见的景儿。很多班车都是在老家所在的城市，都是以高速公路能直达的路线来设计的，能直接到乡下外婆家的车更少了。我选择包车回家，进入老家的地界的时候，最奇怪的就是两边山坡上的八毛怎么这么深，就是小时候表哥给我做红缨枪的那种八毛。表哥说这是这几年乡村里头通了天然气了，没有人上山砍柴，以前这些八毛是最好的引火材料，现在没有人需要了，所以漫山遍野的肆意的生长。进入这个小镇的时候，镇里头混得好的人家修了簇新的楼房，贴瓷面砖的二三层楼，讲究的是整栋楼都贴瓷砖，白色的瓷砖，银色的铝合金窗子，加上绿色的玻璃，大部分就是房屋正面的贴瓷砖，两边和后面的则裸露了砖。这样的房子在中国的乡下很多，我老家也不例外。我看着就心生陌生和冰冷，

矫健而又狡猾的孙儿孙女儿干脆把熟了的放在阁楼上。今年已经35岁的表姐说，后来外婆去世的时候收拾她的东西，在阁楼上发现了这些橘子都在，早就干成壳壳了。回来的第一天，街上正在赶场，每3天就赶一次场，这个还是没有变。街上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了，偶尔看见面熟的，对方是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孩，问起来原来是小时候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我心虚地问人家，小时候我没有打过你吧？对面的女孩子兴高采烈地回答，咋没有呢？你小时候啊，最爱打人了。还是那个乡音，没有变。很多节目都不同了，但是你又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家乡，虽然很多年没有回来，但是在潜意识当中你也默认它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一定是改变之后的样子，但是仔细看还有许多从前的痕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站在依稀还认识的坡头抽支烟吧。这里头原来是舅舅家的田地，很多年前种过芦笋，长了绿油油的一片，细密的枝干滴着露水，像是太绿滴出来的绿水。一抬头，门前的一棵树杈上居然用麻绳拴着一只兔子脚，谁家送灾或者是招财的？毛茸茸的，吓我一跳。我饶有兴味地仔细辨认着兔子脚，突然觉得开心起来。地里种着牛皮菜，边上花边一样的镶嵌着葱和豌豆尖儿。冬天露水大，菜在露水里面嫩的好像可以生吃。一只小狗脏兮兮的在土地里穿梭，眼神婉转可怜。深深的呼吸一口冰冷的空气，闻到了稻草燃烧和猪圈的味道。是回来了呀。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回老家》，作者桑格格，我是世界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没有谁是生命高手，什么令你迷茫，你可以很快列出一张清单；什么令你愤怒，清单更长；什么令你快乐呢？答案可能会让你犹豫不决。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列出他的快乐清单：品尝美食，聆听美妙的音乐，看见美丽的事物，性的欢愉，还有哲学的思索。哲学通常与禁欲苦修有关，伊壁鸠鲁则毫不犹豫地把快乐加入哲学的行列。在2000多年前，这当然引人侧目。伊壁鸠鲁的衣着干净而朴素，他可不想像苏格拉底那样去胡、不洗澡、光脚、穿臭衣裳。伊壁鸠鲁的某些理论，乍听之下好像对感官享乐主义的推崇远超过对心智思辨的热爱，但伊壁鸠鲁自有一套他的理论。他认为人免不了坠入痛苦的深渊，比如死亡、朋友的出卖、爱人的欺骗，某些痛苦未必能完全依赖冷静的理智分析来克服。这个时候，美食、美妙的音乐、美丽的风景，正如头痛时寻找医生开的暂时止痛的药方，是一种转移，把人从最深的苦痛中拉出来，然后再以哲学的思辨方式引导人们得到真正的释怀和快乐。已经过世的美食作家王宣一，在他的著作《国宴与家宴》中写过母亲出殡时家人如何以复制一场家宴的方式悼念母亲。母亲出殡那天，我们并未依习俗到庙里摆素席，而是所有临终时陪在她身边的子孙联手做了一场家宴，把母亲在宴席中常见的菜肴一一做出来。那天酒量还称得上不错的我们几乎都有些醉了，但我们谈笑如常，就像她的菜色，所有深沉的悲痛都像那只不起眼的茄子，深藏不露，以家常的姿态呈现出来。可是我们都知道，母亲风华一时的国宴、家宴，随着她的故去，再也不会原味重现。人生不能预约，浮语所述的无常听来平常，可一旦发生，我们往往迅速掉入黑暗深渊，爬不出来。脱离黑暗的方法，伊壁鸠鲁开的处方竟与王宣一悼念母亲的聪慧方式相符。我们与伊壁鸠鲁之间横亘着2300多年，科技发展了，世界改变了，但人性不会变。没有谁是生命高手，快乐是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遇到逆境，换个角度思考，换个方式度过，为自己或所爱的人插一盆花，写一首诗，与家人合煮一桌菜。每一次伤心都因为它背后包含了某种爱，把其中的爱发展成欢愉的仪式，然后从伤心里优雅地慢慢走出来。

许多事不是非嚎啕大哭不可。在伊壁鸠鲁学说的影响下，希腊及地中海各地曾将饮酒聚会与哲学思辨相结合。希腊哲学家埃拉托斯特尼曾阐述这么做的理由：酒可以透露一个人埋藏心底的事。回想2000年前的饮酒思辨会，等于包办了今天心理学家所做的事情，让你放下，充分表达自己隐藏的情绪，然后理性的对待，冷静的思考。一个真正了解自己黑暗面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识于此且对自己的黑暗面没有察觉的人。现代人相信快乐的前提之一是拥有爱情，但从2000多年前起，许多谈论快乐的哲学鲜少包含这一项。爱情可以成为文学、电影、诗歌、音乐的素材，让人欢喜，让人忧，但哲学家们普遍相信朋友、自由、思想、食物比爱情重要。朋友为什么比情人重要呢？朋友不会妨碍你的自由，他或他可以给予你思想的触媒，在你遇到挫折时，朋友给你扶持，但他对你并没有义务，他随时可以走开，你没有权利尽情要求他为你服务。平等及自由使友谊往往比爱情长存，而且在爱情的本质中掺杂了太多复杂的动物本能和利害算计，而友谊相对单纯，尤其是友谊不太涉及到恼人的占有、自尊心、嫉妒。有一份幸福的爱情挺好，一个人的幸福也好，但没有朋友的人生代表的全然的是孤独、自我的局限，这样的人不可能快乐。愉悦派哲学家为了凸显什么是快乐，曾列出一个简明的清单：自然且必要的朋友、自由、思想、食物、庇护、衣服；自然却不必要的豪宅、私人大浴室、盛宴、仆人；不自然也不必要的名望和权力。根据这份快乐表格，我们很快地发现现代人不快乐的理由。现代人除了相信爱情会带来快乐外，还相信金钱等同于快乐，奢华则等同于快乐的极致。李白把酒当生命，涤荡千古愁，流连百壶饮；杜甫把酒当朋友，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郑愁予把最美的回忆给了酒后的微醺。这些人品酒在乎情境、友伴，甚少谈什么年份，追问什么橡木桶、哪一家的酒庄。狂舞吟诗的李白和他的同伴，他们的快乐应该远远多于现在的品酒专家吧。在我眼中，2000多年前希腊哲人的快乐清单少了换位思考这个容易带来快乐的项目。我17岁时外婆骤逝，回到严厉的母亲家后，我一度自怜，以为自己是孤儿。等我当起孤儿院的义工，马上明白我不是孤儿，日子好得很，只是要钱时妈妈的态度不好。我30几岁时一度饱受舆论的骚扰，必走香港南丫岛，那里的人管你是谁。在50多岁我又遇到不可思议的人和事，于是狠心地让自己一个人到纽约流浪，不到10天就想通是怎么回事，而且还用微博玩了一个中央公园快闪，来了近100个朋友，在雪地里一起吃热炒花生。没有谁是生命的高手，快乐是一辈子的血液。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

0: 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母亲节，是一个感谢母亲的节日，那我们小朋友可以尝试着给妈妈送花、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尊重与喜爱，让妈妈可以过一个快乐的节日。那今天呢，又是周末，今天啊，豆豆姐姐就来和小朋友说一下，我们在周末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干什么事情呢？天气好，我们当然可以去郊游，到公园或者是运动场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去锻炼身体。有时候我们周末也要去上一些课程，爸爸妈妈会陪我们一起去学习。而有的时候我们在家每个人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是非常棒的阅读时间。当然也有小朋友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动手做做饭，你可是小帮手呢，你可以削一削黄瓜皮，包一包大蒜什么的。我也知道有的小朋友喜欢做面包、做蛋糕，这些啊都是非常好的家务劳动。你会发现呢，当你自己动手参与做饭菜的时候，吃起来就特别香。小朋友，可是在家里时间长了，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常常会把家里呀弄得特别乱。这个时候妈妈会说什么呢？有些妈妈非常爱干净，他们会说，哎呀，屋子太乱了，太脏了，要打扫，要干净。特别是我们小朋友的玩具经常会乱丢，书本也拿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小朋友一听妈妈要收拾了，可就不干了。这摊了一地的玩具，这样多好玩啊，想找到哪个玩具都特别方便。可妈妈如果收拾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小矛盾。那你是怎么做的呢？在这儿啊，我要先对爸爸妈妈们说上一句，如果小朋友的玩具每一天都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就像展览馆那里陈列的展品一样，小朋友们玩玩具的热情可会大大的下降的。有书上说，孩子们是不愿意拿那些摆放整齐的玩具，因为他们也有那份不愿意破坏整洁的心理。更糟糕的是啊，如果这个孩子每天都被命令要收拾玩具，在过程当中他就会有负面的情绪。小朋友们经常把玩具乱放，就会受到爸爸妈妈的批评，那结果就很糟了。因为当大人们收拾好玩具之后，小孩子就不喜欢再碰了，这对孩子的创造力也会造成

造成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频繁地收拾孩子正在玩或者一会儿还要玩的东西。屋子乱和脏还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而相反，如果爸爸妈妈对待孩子们乱放乱丢的玩具很宽容，那孩子们玩玩具的频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因为玩具随处可见，家里面就像一个乐园，而不是一个展览馆。另外呢，孩子们也不会因为玩玩具或者乱丢玩具被爸爸妈妈批评，这样玩耍的话就可以尽兴了。当然，如果爸爸妈妈对你乱拆玩具很宽容，就会导致孩子们可以拆卸更多的玩具，增加自己对探索、钻研、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提高。所以小朋友们玩玩具的时候，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还没玩完呢，先不要收拾，一会儿我会把玩具们送回家的。哎，这样的处理会不会更好一些呢？除了玩具之外，涂鸦也是同样的道理。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拿笔在墙上画，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会很着急的，赶紧拿布去擦，他们画一点你擦一点，这样孩子们更趋向于不敢画或者不再画了，那兴致可就被打扰了。这个时候不妨你可以给孩子们找一个地方，给他摊开纸，让他在很大的纸上自己去涂抹，这样孩子们又可以开心，我们又不至于把家里弄得很脏很乱。爸爸妈妈要用赞赏鼓励的态度对孩子，这样就可以激发小朋友们的创造力还有想象力。周末这两天休息啊，小朋友们肯定特别高兴，这也是和父母一起相处最多的时间，咱们可不能总吵架或者发脾气。孩子的世界和大人的想法呀，难免会有出入，大家各让一步，尊重对方就好了。等一个区域我们真的不用了，我们再把它打扫收拾，这样效果也许会更好一些，不妨试一试吧。

0: 小朋友，欢迎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下面啊，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小朋友，我们平时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你们听讲会不会走神呢？下面啊，我们来听故事《我才不会走神呢》，一起来听听吧。
1: 正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听见了嘎嘎嘎的叫声。原来啊，是三只小鸭子不小心掉队了。他们要去一条开满了荷花的小河去游泳。一只小鸭问：“
2: 请问你可以带我们去找队伍吗？”
1: 热心的歪歪兔当然不会拒绝了。好的，没问题。去那条小河啊，要先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再穿过一片茂密的花园。三只小鸭跟在歪歪兔的身后，它们嘎嘎嘎，开心地叫着。歪歪兔昂着头，一门心思地往前走。为了让这三只小鸭能够快一点找到队伍，它可不能走错路呢。
2: 瞧，就是这条街。
1: 歪歪兔指着熙熙攘攘的街道说。
2: 可是小鸭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1: 于是歪歪兔啊，回头一看，
2: 啊，身后什么都没有啊。
1: 原来在歪歪兔一直往前走的时候，三只小鸭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2: 糟糕，我只顾着走路，我把小鸭们弄丢了。
1: 于是歪歪兔急匆匆地返回原路，它东找找西看看，每个地方都不放过。
2: 可是小鸭们到底跑到哪去了？
1: 终于，歪歪兔在游乐场听见了嘎嘎嘎的笑声。原来啊，这三只小鸭子正在开心地滑滑梯呢。
2: 嘿，你们真是一群三心二意的小鸭子。
1: 歪歪兔叹了口气。
2: 我得好好的看着你们。
1: 歪歪兔装作凶巴巴的样子说。
2: 可是小鸭们有点委屈，嘎嘎嘎。
1: 歪歪兔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重新带领着三只小鸭继续上路。有了刚才的教训，他可不能再走在前面不管小鸭们了。这次呀，他要跟在三只小鸭的后面走。可街上热闹极了，到处都是叫卖声，好多歪歪兔喜欢的东西呢。要是在平时，他早就一溜烟儿地扎进去了，但今天不行。歪歪兔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三只小鸭可没这么专心，它们东张张西望望，一会儿跑到了糖果店，一会儿又钻进了玩具屋。歪歪兔跟在它们后面啊，累得是满头大汗。
2: 哎呀，糟糕，我只顾着照看小鸭，我忘记看路了。
1: 不知不觉中，歪歪兔和小鸭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广场。
2: 这里歪歪兔不认识呀，这可怎么办？我迷路了。
1: 歪歪兔挠着头说。
2: 看小鸭就没办法看路，可看路了我就没办法看小鸭了。
1: 正在街头玩杂技的大象先生听到了歪歪兔的哭。

0: 他笑眯眯地说，
1: 喂孩子，你为什么不能在带路的同时照看好小鸭呢？
0: 同时，歪歪兔瞪圆了眼睛，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办法呢。可不对呀，两件事情一起做不就更乱了吗？要知道，歪歪兔一向都是一心只做一件事情，还因为这个呀得过不少夸奖呢。可大象先生说，
1: 嘿，你可以看着小鸭不让他们乱跑，但是碰到路口的时候，你先确定好往哪儿走，然后再指挥小鸭子们排成一排走过去。
0: 哦哦，
2: 歪歪兔若有所思地听着，他谢过了大象先生，就带着小鸭们继续向前走啦。前面就是花木茂盛的花园啦，三只小鸭在一旁兴奋地叫着嘎嘎嘎，可歪歪兔却有点害怕往里走了。
0: 哦，这会不会又迷路啊？也许大象先生说的那个方法很不错，
2: 歪歪兔决定试一试。他站在三只小鸭的后面说，
0: 走了，我们出发。
2: 于是小鸭们一下子就跑进了花园，
0: 嘎嘎嘎，请排好队，
2: 歪歪兔说，
0: 咱们要一直走，
2: 然后往右转，
0: 然后再往前走。
2: 歪歪兔一边注意着看路，一边大声地喊着不让小鸭们乱跑。终于这个方法让他们顺利地穿过了花园。
0: 太好了，
2: 歪歪兔看着开满荷花的小河说，
0: 咱们终于到了。
2: 三只小鸭子嘎嘎嘎的激动的大叫，它们一个一个的跳进了河里。而远处一群小鸭子听到了叫声之后，就往它们这游呢。这下可好了，三只小鸭子终于跟上了队伍。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今天啊，来自顺义区西新小学的几个小朋友，他们表达了对母亲的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话对妈妈说呢。
1: 大家好，我是西新小学刘书涵。母亲节到了，今天我想给大家朗诵一首现代诗《致母亲》，祝愿所有的母亲们都能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致母亲，妈妈是春天的暖阳，她给我们无限的温暖。妈妈是夏天的烈日，她给我们强烈的震撼。妈妈是秋天的夕阳，她给我们彩色的人生。妈妈是冬天的日出，她给我们无限的希望。山没有母亲爱高，海没有母亲爱深，天没有母亲爱广阔，地没有母亲爱包容，太阳没有母亲爱温暖，云朵没有母亲爱洁白，花朵没有母亲爱灿烂。从小到大，妈妈一直是我们身边最亲的人。在我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妈妈耐心地教导我们学习；当我们还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妈妈用她无私的爱为我们遮风挡雨；当我们认为自己可以长大独立时，妈妈默默关注并担心着；当我们开心幸福时，妈妈微笑着看着我们；当我们难过悲伤时，妈妈虽然知道帮不上什么忙，却依旧陪伴在身边。母亲对于孩子们做出的付出实在太多太多了，但她从未要求任何回报，这就是那种广博而又无私的爱啊。
2: 大家好，我是西新小学乔信怡。母亲节到了，我想对亲爱的妈妈说，妈妈，我想用双手抚平您眼角的鱼尾纹，我要用杯子倒一杯你最爱喝的茶。妈妈，我爱您，我永远会做个好孩子，送您一个吻。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我还想朗诵一首诗给您，愿我的妈妈永远快乐健康幸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我爱您。

小朋友，妈妈给我们的爱是最无私的。在今天母亲节呢，很多小朋友都表达了对母亲的爱。那平时呢，我们也要爱自己的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母亲，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再见。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8: 北京时间的16:02，欢迎大家锁定 FM92.9。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8: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一起来运动。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4: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4: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0: 普及疾病常识，
11: 提供养生知识，
1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2: 名医坐诊，将医院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各位好，我是大郭。
13: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生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治医师柯丹医生，欢迎柯医生的到来。
12: 欢迎柯医生，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在那个声音当中相见。
12: 提到世界关节炎日呢，我们就能想象到世界关节炎日，可能这个病呢，最开始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听说过或接触过的一个疾病。但是作为世界关节炎日的话，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病对我们目前人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4: 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观点，因为咱们身体最重要的组织其实就是咱们的骨骼了啊，骨骼就形成了咱们的关节，只要我们就是做任何动作都需要通过咱们的关节去完成，所以咱们的关节对于肢体的一些运动的支配啊，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功能的实现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3: 那像一般得这关节炎的人是不是还是挺多的？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提到关节炎，大家并不陌生。哎，但是呢，一提到说风湿性关节炎，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又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关节炎，大家就觉得，哎呦，那我得的到底是哪一种啊？这当中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14: 确实是，现在就是咱们的关节炎呢，这一大类疾病，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咱们的就是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在这个三大慢性病之后的，就是第四大的一个慢性病关节炎。最最常见的关节炎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骨关节炎，

0: 所以他会比较忽略啊，比如说关节炎常见的一些症状就是一些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出现发僵的情况，然后疼痛，然后严重的时候会有一些关节的肿胀，然后伴有一些功能的障碍，比如说手关节不能握拳啦，咱们膝关节不能够上厕所呀，不能蹲下，不能上楼梯啊，这些动作。当然有一些关节保护特别好的人的话，他可能仅仅有一些发僵的一些感觉，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1: 那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关节炎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发僵的这种情况，还是说这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的一个体现？
0: 大部分关节炎都会出现这种沉僵，但是沉僵的时间的长短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因为它的炎症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它的沉僵的时间一般会在一个小时以上。而像骨关节炎，它的主要是一些关节结构的一些变化，就是一些骨质增生的一些改变，它的炎症相对弱一些，所以它的沉僵的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以内。
2: 半个小时以内，
0: 对对，可能你早上起来刷个牙洗个脸，这种沉僵的症状就已经没有了。
2: 所以说这时候呢，可能大家意识当中会觉得，哎呀，我可能睡觉压着胳膊了，缓一缓就好了，或者我活动活动就缓开了，但其实就是早期关节炎的一种症状的表现。
0: 对对对，您的这种提示还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2: 那你想，我这个好奇，我自个人问个问题，我平时有个掰手的习惯，就这个手指节啊会掰掰就一下就响，这个会不会也会引起日后会有关节炎情况的发生？
0: 原理上来说哈，咱那个关节发响的话，它主要是关节腔里面的压力突然一个释放，然后发出了一个声音啊。但是这种突然之间压力的一个改变的话，其实对咱关节周围一些肌腱呀、韧带啊，还是有些影响的。这种肌腱韧带如果说松弛之后，就可以造成咱们关节稳定性变差，是会造成关节炎的发病率增高的。
2: 哎呀呵，我跟你说真的，就这个手部这个动作啊，我从基本上上初中就开始就掰了，因为那时候你干嘛呢？看武侠电影，
1: 对，人家、热身的时候，
2: 对，嘎嘎嘎一顿响，就觉得哇，这个特别酷，特别帅，这个动作。所以听到了吧，这个大家真的就没事别老掰自己的手。另外啊，就是您看看，有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如果没活动开，下蹲，这膝盖也会吧嗒一声，或者脚腕也会嘎嗒一声，这个时候是不是它也是一种早期的一种表现？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多人来就诊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这腿一屈一伸就嘎嘎响，是不是有什么风湿关节炎，想来查一查。这种症状在咱们老年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一个早期的表现。
1: 那像这种膝关节啊什么的关节，它有正常的这个偶尔的弹响，其实是不是不算问题？但如果说比较常见的话，它可能就是需要去关注一下这关节炎了。
0: 对对对，比如说咱们偶尔的一次两次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连续的出现，尤其是伴有疼痛感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关节炎的可能了。
1: 不仅要想，而且还是有疼痛感的情况下啊，要考虑关节炎。
2: 对，另外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平时喜欢玩手机啊，我前段时间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大拇指啊，在不受控的情况下就自己抖。这跟关节炎，对，真的，他自己不自主的在抖，这跟关节炎有关系吗？
0: 我个人觉得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
0: 这种抖的话，也许可能是在自费自主，咱们关节或拇指周围的神经它劳累了，它会出现一些不自主的抖动。
2: 明白了，这个石头我放下了，但是我这个掰手这十多年呢，我觉得
1: 这毛病也得改了。
2: 我这个老了得多多注意了。像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关节炎跟这个年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0: 对对。
2: 那在我国目前当中，这个患关节炎的这个年龄的分布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关节炎啊，或者说咱们关节炎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去课本上一翻的话，应该有100多种啊。
2: 那么多？
0: 对，
1: 100多种关节炎啊。
0: 对，所以它的病因呢，背后的那种色彩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就是全世界，包括中国最常见的关节炎，还是我们所谓的叫骨关节炎啊，就是大部分老百姓说的关节炎。这种疾病的话，一般来说是见于年龄比较大的那个男同志或者女同志啊。然后的话，一般的发生的部位主要在咱们身体一些负重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咱们的腰啊，咱们的大胯，咱们的膝关节，咱们的脚踝，只要您站起来，是不是这些部位都是要负重的一些关节？
2: 对
0: 对，这些容易出现骨关节炎。那么怎样诊断是不是的呢？很多老百姓他会去拍一个片子，
2: 对，
0: 大夫说，哎呀，你这长骨刺了啊，实际基本上就可以等同为是个骨关节炎啊。我们俗语说长骨刺啦，骨质增生啦，实际上本质上是个骨关节炎。
2: 明白了，
0: 对对，
2: 我可以理解为骨刺就是骨质增生吗？
0: 是它的一个民间俗称
2: 啊，民间俗称，
0: 对对，
1: 骨刺是民间俗称，
0: 对，
1: 是吧？完老年群体、中老年群体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

0: 骨关节炎，
1: 对，年龄偏大的
0: 啊、嗯哦。那如果说一旦检查出这个骨关节炎了的话、
2: 嗯，
0: 咱们一般会怎么办呢？
1: 像骨关节炎的话，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啊，它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长年累月慢慢的形成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般是对症的治疗。不可能通过任何手段让这个骨刺完完全全的消失、
0: 嗯、
1: 所以一般是对症的治疗，比如说你出现关节疼关节僵，我们会让它关节保暖啊，关节休息，然后会建议它可以暂时口服点非甾体抗炎药啊，把这疼痛的症状缓解过去、
2: 嗯、
1: 然后会对它的生活进行一些指导，比如说你要是那种手关节那种骨关节炎就长期干活引起来的话，那您的家务活就得让家人帮您分担一点了，或者让洗衣机啊洗碗机啊帮您分担一部分。
2: 嗯，
1: 如果您是膝关节的这种骨关节炎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您一定要避免这种爬楼爬山这种锻炼的方式啊、
2: 嗯、
1: 比如说您改成骑自行车或者游泳这种咱们膝关节不负重的锻炼方式啊。
2: 嗯，
1: 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您一定要控制好您的体重，如果您的身高跟体重不相匹配啊，是完完全全一个超重或者肥胖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您只要站起来您的下肢的关节都是一个超重的状态，所以话控制体重能够减轻您的70%的这些难受的症状。
2: 哇，这个数字还挺、
0: 啊啊、
2: 挺高的，70%呢、
0: 嗯嗯、这个肥胖体重跟这个骨关节炎影响那么大。
1: 对对，它的关系非常大的。
0: 那年轻一点的人是不是如果长期这个一直超重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关节炎？
1: 对，就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如果这个人哈，他年轻时候就是个小胖子哈、
0: 嗯、
1: 那么他可能发病的年龄就会提前，那40岁甚至于35岁左右他就可能会出现关节炎的症状。
0: 哦、
1: 啊，我们门诊真的接触到过一些这样的患者，但是如果是一些小瘦孩儿哈，或者体型比较匀称的小孩的话，他可能到50多岁、60多岁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2: 嗯，
1: 啊、
2: 明白了。你像我这个常年掰手的这个，我跟你说，50、60，我也很担心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好在你这个
1: 身材，对对，
0: 哎、
1: 你的身材特别好。
2: 嗯，
1: 啊、
2: 但是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提到了骨刺，
1: 嗯、
2: 说实话，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感觉有疼，因为有刺嘛、
1: 嗯。
2: 这个骨刺这个情况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吗？
1: 当然会影响了。为什么会长骨刺呢、
2: 嗯、
1: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您的身体的关节哈，它支撑不起你的重量的时候，但是又必须去承担这个重量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出现一些东西，我就会多长出一块骨头出来去帮助我去承重。
2: 哦，
1: 但这个骨头它又是长在不该长的位置出来，当我的关节活动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些异物，就会出现这种摩擦的症状。摩擦的话就会摩擦到咱们关节表面的一些软骨，而且软骨表面是有丰富的神经在里头的，所以就会刺激到这些神经，引起到疼痛的症状。
2: 懂了、
0: 哦、难怪叫骨刺、嗯、
2: 对，原来骨头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当它支撑不住的时候呢，它会起一个小刺儿保护自己，来支撑那个力量，得帮助它。
1: 对对对、
0: 嗯、
2: 但是这个刺儿呢反而没起到帮助性作用，起到伤害性的作用。
1: 对对
2: 啊，这样就形成了骨刺。
1: 对，
2: 所以说刚才您提到了控制体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对对对、
2: 嗯、
0: 还有就是平时咱们不要让这个骨关节承重压力过大、
2: 嗯、
0: 是吧？
1: 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这帮助作用。
1: 因为我们就是见到过一些就是我们父辈的人吧，他们就是那一辈子的人都干得特别苦。
0: 对，
1: 比如说在矿上那种长期背或者拉很重的一些货物的话、
2: 嗯、
1: 像他的腰椎的骨刺非常明显。
0: 嗯，
1: 然后可能年龄大了之后他的膝关节就已经完完全全的间隙都变狭窄了，就呈现那种像 O 型腿或者 A 型腿那种改变、
2: 嗯、
1: 像这种比较严重的话就需要一些手术去辅助治疗了。
2: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正常的这个腿型是直的，但是慢慢的可能由于负重的原因或工作的原因，压力其他的实际的压力原因，这个腿变成了 X 型或者是 O 型，其实很大的概率就是因为关节炎。
1: 对，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咱们的正常的关节的那种位置已经改变了、
2: 哦、
1: 啊，就会出现出那种异常的一种表象。
2: 哦，就是说白了，我可以这么理解为他希望能够腿继续支撑这个力量，但是直的时候支撑不住了，它发生了一个改变。
1: 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但是更多的话是因为这种外力的作用，让咱们的关节的就是出现一种偏拉的那种感觉，想、
2: 嗯、
1: 把它拉歪了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哦，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腿呀、啊、什么膝盖呀、啊、疼、
2: 嗯，
0: 然后再加上你发现你自己的腿型可能没有曾经那么好了，
2: 嗯，
0: 咱也要谨慎啊，防范这个可能是骨关节炎。
2: 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啊，也怕自己得这关节炎，
1: 嗯、
0: 包括您也说到说要控制好体重啊，防止就是说给这个膝盖 增加压力。那你像运动的话，您比较推荐就是说哪些这个活动和运动方式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关节呢？
1: 像一般的话，咱们如果是年轻人啊，像这种慢跑呀或者快走的方式，对咱们的关节来说是没有多大损伤的啊。但是那种短，就是要像运动员那种强度的那种短距离快速冲刺的话，对，他们都会有运动伤，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对关节啊也是一种损伤啊。
2: 嗯，
1: 然后的话，我建议年轻人就是在您正常的身体能承受的运动情况下的话，尽量的话让咱们机体的，尤其是下肢的一些肌肉的更加多一些啊，有了肌肉的支撑之后，你的关节啊，它就像多了一层保护，所以你得关节炎的概率也会相对的少一些。
2: 嗯、对了
1: 啊，
2: 你知道这个时候就让我深刻的理解到，就是健身当中人家说健身不练腿就等于白练是一个性质，就你把上肢可能练得再发达，什么胸肌啊，什么这个胸这个肋手臂的这个肌肉，但是你可能随着上半身肌肉的增长，反而会给下半身的膝盖增加了压力。
1: 对，因为咱们人是要活动的，一活动你下肢的关节都是要活动的，上肢关节可以不动，对不对？
2: 嗯，
1: 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的手腕这些动作基本上没什么动作，
2: 对，
1: 是没有什么任何负荷的。
2: 嗯，
1: 但只要你站起来，你下肢关节都是有负荷，所以下肢的关节的肌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对
1: 啊，
2: 所以
0: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跳绳、啊，或者说有这个打篮球有很多的弹跳动作、这种它如果说是年轻人的话，其实运动的时候是不会损伤膝盖的。
1: 对，只要您不过量，不像运动员那种专门的过量的话，对关节是没有太大损伤的。
0: 哦，那如果说对于中年人呢？
1: 对于中老年人的话，就不太建议这种太刺激的一些锻炼、就比如说那我们就进行一些不负重的锻炼，比如说您骑自行车，对不对？
0: 嗯
1: 啊，您的大部分重量是在那座位上压着站，没有直接在您的膝和踝上面啊，或者游泳，对不对？
2: 嗯，
1: 游泳您在身体当中你是漂浮的状态，
0: 嗯、
1: 所以您的髋呐、膝啊也是没有太多重量的。
2: 嗯，
1: 像这种方式的话，还能锻炼全身的一些肌肉和您的心肺的功能。
2: 嗯，
1: 但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小的。
2: 那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关节膝关节没有问题、然后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在保护膝关节的过程当中应该增加腿部力量的训练，那作为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话，您为我们推荐几个简单的动作来如何能够提高一下自己小腿啊，包括这个大腿这部的肌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练一下？
1: 就是我们在病房当中也经常会指导一些患者做这些锻炼啊。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关节比较重的病人，他会出现行走或者支撑的一些受限哈。
0: 嗯，
1: 最简单的话，就比如说您躺在床上啊，把您的脚大概抬高30度左右，
0: 30度，
1: 然后使劲的勾您的脚啊，脚踝使劲勾，然后你会感觉到您下肢的肌肉是不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
2: 对，
0: 小腿，
1: 小腿最明显，大腿也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
2: 嗯，
1: 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
2: 这有点像舞蹈动作当中的绷脚。
1: 绷脚、勾脚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对肌肉的一个刺激、一个锻炼。
2: 你可以先绷，坚持不住之后，然后再变成勾。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抬高30度，尽量脱离床面的支撑。
2: 脱离，然后这勾完之后再受不了之后呢，接着绷。循环慢慢做这个动作，
0: 哎，这个动作我特别喜欢。首先都不用站起来。
2: 但你知道有一点啊，我又担心，因为我曾经试过，我在绷再勾一会儿之后，我这脚容易抽筋儿啊。
1: 确实是我练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情况。
2: 哎，
1: 所以您开始的话，这种力度或绷的幅度可以慢慢的增加，别一开始就达到最大的幅度。
2: 柯医生，我这儿马上要好奇问您问题，就当我这个绷啊、勾啊之后啊抽筋的时候呢，我马上有一个质疑，我是不是缺钙了？
0: 是吗？
1: 如果您这个年龄，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您，可能性非常小但如果是个年龄大的人的话，我可能会给他做个检查，看他是不是缺钙啊。为什么说对于您这么年轻的小伙来说，我说你不会缺钙呢？因为人的钙质的下降一般在35岁以后才逐渐的一个下降。
2: 嗯，
1: 像男同志一般60岁以后啊，女同志大概在50岁以后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我们叫骨质疏松。
0: 嗯，
1: 那么怎么解释您这抽筋的表现呢？
2: 嗯，
1: 结合您在北方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说北方呢？因为北方的日照是极度的不足的啊，大概只有每年的夏天相对会好一些。
2: 嗯，
1: 日照不足就会造成什么呢？维生素 D 的一个
0: 缺乏，
2: 无法让钙合成。
1: 对，维生素 D 的缺乏就会直接导致咱们的一些抽筋的一些表现。
0: 我只知道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钙不容易吸收，
1: 对，但是也会导致抽搐啊。而且在北京这个地区啊，有过研究，到冬天的时候 90%以上的人维生素 D 都是缺乏和不足的。
2: 90%？
1: 对，
2: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口服吗？口服药物？
1: 维生素 D 的话怎么合成呢？首先它非常便宜哈，
2: 嗯，
1: 通过晒太阳啊就可以合成维生素 D， 可以说是不要钱的一个治疗。
2: 嗯
0: 嗯。
1: 但是的话，它需要什么呢？第一个日光的强度啊，
2: 嗯，
1: 第二个照射的时间，第三个你皮肤暴露的面积。
2: 嗯
1: 啊，比如说你冬天即使你去晒就存在不足，第一个你的日光强
0: 度
1: 不够，
2: 嗯，
1: 第二你就露一个脸。面积太小了，
2: 对，
1: 夏天相对会好一点。第一个它强度比较够，第二个我们胳膊腿可以露出来晒，对不对？
0: 嗯，
1: 相对会纹入地会好一些。
2: 哦，
1: 所以对于在咱们北方北京这个地区的话，除了夏天之外，剩下的三个季节其实都推荐大家可以常规的口服一点维生素 D 补充剂。
2: 维生素 D，
1: 对对对，如果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先做个检测啊，咱们就更加有目的的去补充了。
2: 你看，我之前节目当中还跟这个我搭档聊过，我说今年好像这个女性朋友们这个防晒的意识更强了，
0: 更强了，
2: 恨不得把夏天把自己捂得只露俩眼睛就在外面。
1: 确确实实，
0: 为了这个防晒和抗老嘛。
2: 对，
0: 都做了不少的功课。
2: 嗯，
0: 但是其实你像穿防晒服什么的话，是不是也是会导致这个维生素 D 补充不足？
1: 对对，无论说是你用遮阳伞，还是用防晒服，
0: 嗯，
1: 还是涂防晒霜啊，
2: 嗯，
1: 或者说你在家里隔着玻璃晒太阳，都会导致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啊，
0: 嗯，
1: 都是这种无效的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途径。
2: 啊，没用，
1: 没用。
2: 嗯，
1: 隔着玻璃晒没用。你涂了防晒霜晒也没用。
2: 对，我刚才想问了，我说即使我只露个脸在外面，但我涂了防晒照样也没有用。
1: 没有用。
2: 啊，
0: 哎呦，这看来突然间觉得有的时候身体健康和爱美之间吧，
2: 对，
0: 你还得有点取舍。
2: 但很纠结呀，你说我为了补维 D 我得晒太阳，我为了美我得擦防晒，那我这擦了防晒又补不了维 D， 他俩一直是很纠结的一个状态。
1: 所以咱没有办法，就退而求其次，可以口服那种维生素 D 补充剂。
2: 啊，对了，
1: 对，
2: 那
0: 柯医生，您看那个就是咱们刚刚说到这维生素 D 哈，
2: 嗯，
0: 如果说长时间缺乏的话，它有没有可能也会跟咱们这关节炎到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1: 维生素 D 现在它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啊，大家早期觉得它只是跟咱们骨质疏松相关系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因为它可以促进咱们的钙的吸收啊，
0: 嗯，
1: 它比如说咱们正常人，比如说你口服碳酸钙，它的吸收率大概在30%-40%左右，
2: 嗯，
1: 而加维生素 D 之后，这个吸收率可以在60%-70%左右啊，可以帮助咱们钙的吸收，
0: 嗯，
1: 但是随着现在研究越来越多，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跟很多疾病都有关系，包括前段时间的新冠，
2: 哦，
1: 也有很多关系，对不对？
2: 嗯，
1: 就维生素 D 低的人，他可能这种感染的这种
2: 程度，啊，概率会大一点，
1: 概率啊，或者病情的程度啊，会要大一些。
2: 嗯，
1: 而且它还跟咱们的免疫功能，跟咱们内分泌的一个代谢，甚至于跟肿瘤都有关系。
2: 哎呦，
0: 哦，太重要了，
1: 所以现在维生素 D 的水平非常非常关键。
2: 你看，哦，听您这么一说完之后，我下节目之后我得去买维生素 D 吃去。
0: 你先检查，先别盲目吃。
2: 对，所以说医生说了啊，别说这个好像这个首先这么重要性严重性是有的，但是不要说，
0: 嗯，
2: 听完之后咱马上就去买这个东西去补着吃。
1: 对对对，嗯，
2: 正常的一些饮食当中也是能正常摄取入的。
1: 嗯，确实有些饮食当中含D还是比较充足的。
2: 嗯，
1: 但是可能跟咱北方的人的习惯不太一样啊。
0: 嗯，
1: 一般来说比如说这鸡蛋黄里头含维生素 D，
2: 嗯，
1: 还有一些坚果里头，
2: 嗯，
1: 然后就是再次就是深海鱼油里头，深海鱼啊，
2: 哦，
1: 比如三文鱼啊、鳕鱼啊里头，
2: 嗯，
1: 这种油脂比较丰富的鱼里头含维生素 D，嗯，但可能吧，咱们北方地区是不是接触的相对
0: 吃这个深海鱼，
1: 哎，
0: 价格偏高一些，
1: 对，价格偏高，所以说不可能满足日常的需求。
2: 哎，
1: 嗯，而鸡蛋的话，它又存在一些胆固醇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一周也就5个鸡蛋吧，对吧？
2: 嗯，
1: 所以是远远不够的。
2: 哎呀，
0: 哦，
2: 那照这么说，
1: 嗯，
2: 我每天早上吃俩还是又赚着了一些。
1: 但是你要一天吃100个鸡蛋黄才能满足一天的需求啊。
0: 哦，要这么多的量。
1: 对对。
2: 哇天哪，
0: 哦，
2: 那你看有人说了我不吃鱼，那我吃鱼油行不行？
1: 鱼油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啊，
0: 哦，
1: 对对，
0: 哦，
1: 它里面含有一部分维生素 D 啊，
2: 嗯嗯。那刚才我们从饮食上说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说回运动。那比如说我们在增强腿部肌肉这一块还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勾脚以外，
1: 嗯，
2: 您再帮我们推荐两个。
1: 还比如说咱们在日常站的时候啊，你可以做一些伸抬腿的一些动作啊，就是高抬腿，
2: 嗯
1: 啊，这个动作大家都比较熟悉哈，
2: 嗯，
0: 就是站着的时候高抬腿，
1: 对对，高抬腿，
0: 嗯，
1: 啊，对吧？你可以感觉到肌肉会比较酸啊，
2: 嗯，
1: 如果你做的比较快，数目比较多的话， 第二天明显的感觉到咱们肌肉发酸了，对吧？
0: 是
1: 用到了。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您找了一面墙啊，然后您就靠着墙做那种深蹲的一些动作，就是后背是这种垂直的，
0: 挺直，
1: 对，
2: 靠在墙上的，
1: 靠着墙，然后咱们膝盖呈一个九十度的弯曲，打开与肩同宽啊，这样从短时间慢慢的延长啊，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就会不停的发抖，
2: 对，
1: 都不是自己的腿的感觉了啊。
0: 而且这三个动作其实难度是非常低的啊，
2: 对
0: 于像这个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非常适宜，
2: 对，
1: 而且也不用去健身房。
2: 对，很实用的。那你看，刚才我们从饮食上面、日常的保健当中说了很多，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治疗。那如果说我到医院做完了检查之后，真的是确诊是关节炎了，那首先咱们得确诊一下到底是具体哪个部位，对不对？然后再针对这个部位的情况进一步的下一步的用药。那在用药这方面，我们目前都会适用哪些药物呢？
1: 首先说咱们去医院的啊，就是您要找专科大夫啊，去明确您的关节炎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啊。然后不同的原因的话，它治疗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您是骨关节炎，还是类风湿关节炎，还是痛风关节炎，它的治疗是截然不同的啊。咱就打比方说咱们最最常见的骨关节炎来说啊，如果说您确诊是咱们膝关节的个骨关节炎的话，可能医生会给您首先是一个开一个健康处方吧，会指导您一些生活上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会给您计算一下您的 BMI 指数啊，就咱们的
2: 体重和
1: 身高，对对对，这么一个比值。如果说超出了咱们的健康范围的话，可能会建议您控制一个合理的体重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会建议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尽量可以吃一些深海鱼这类的食物，对关节比较好的一些食物啊。第三个的话就会给您再评估一下您有没有骨质疏松和肌肉减少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它可能会同时治疗骨质疏松和肌肉衰减啊。第三个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咱们说的药物的治疗了啊。药物治疗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三大类吧。第一大类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治疗，我们叫非甾体抗炎药啊。但这类药物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说它会引起消化道出血，或者说引起肝功能、肾功能的一些问题
2: 损伤，
1: 对，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啊。第二大类药物的话就是目前用的比较多了，就我们叫这个氨糖软骨素，或者在我们医院叫做那个盐酸氨基葡萄糖，
0: 这是管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一个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一个药物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像关节里头上油了，让关节润滑了啊，这么一个作用啊。还有第三大的药物的话，就可以关节腔里头注射类似于硫酸软骨素这类的药物，叫玻璃酸钠或者叫透明质酸钠，相当于往里头直接打油，这么一个道理。
2: 哇，这个是不是更疼一些呀？
1: 会有点疼痛，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会用点小麻药减轻这种疼痛的程度。
2: 那这种是不是当效果来说来得更快？
1: 因为它那个直接到达咱们关节的局部，它浓度比较高啊，所以说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2: 但是这种就属于可能这个关节炎的情况比较严重了，才会采取这种办法。
1: 对，
2: 如果说没那么严重的话，口服药物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还是优先改善生活方式和口服药物。
0: 这个总共有三个方面用药的这个指导，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其实第三点呢，就是说直接注射的这种像润滑油一样，
1: 可以这么理解啊，一般打比方这么说，
0: 对吧？是不是有点像就是比如说一辆这个自行车老了之后咱给他上这机油，
1: 对
2: 啊，
0: 是
2: 个轴承啊，那个位置，
1: 对对，
0: 是这个骨关节炎啊，真的是我见到的可能会是最多的一种关节炎了，尤其是多发生在老年群体。
1: 对对对。
0: 那你像今天咱们也说有那么多种的关节炎，除了骨关节炎以外，像中年群体可能会更加常见的是什么类型的关节炎呢？
1: 中年群体尤其是女性啊，最常见的关节炎还是类风湿关节炎啊，这也是我们门诊见到比较多的一大类病种。
0: 女性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对对，这种关节炎的话，它跟咱们的骨关节炎不一样啊，骨关节炎主要在身体的负重的部位，对不对？但类风湿关节炎的话，它一般在咱们的手上的这种小关节比较多见，包括咱们手腕啊、手部的小关节啊，还有咱们的肩关节、膝关节，这种活动度比较大的、滑膜比较丰富的关节，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基本上是左右对称的出现。而且这种关节炎它会关节肿和沉僵特别明显，你可以看到它的手指啊就肿得像个咱们以前纺纱那种梭子一样的梭形肿啊，而且早上你可能一上午这种沉僵感都不能够消失。
0: 那判断这骨关节炎和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也可以观察是否肿？
1: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如果一旦出现关节肿，你这种类风湿关节的可能性会很大。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去风湿免疫科，让大夫给您进行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最后确诊这个疾病。
2: 嗯，对，你像说到这儿的话，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在我看来，这个我这关节炎应该看骨科才对，但其实如果对症选择诊室的话，还是要选择风湿免疫科。
1: 对对，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是建议患者怎么去分诊的啊。
2: 嗯，
1: 如果说你有明确的一些外伤啊，比如说你磕着碰着了出现关节疼痛，或者说哎你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导致的一些局部的疼痛，
2: 嗯，
1: 您去外科看一看，就排除一下骨折呀或者骨裂的一些情况。如果抛开这些因素的话，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
2: 嗯，
1: 最好是去风湿免疫科就诊。
2: 嗯，因为现在科室真的非常的多。
1: 对，
2: 你比如说我像您刚才说的，我这手指头这肿了，然后关节这是疼了，我还可能有挂一个科，疼痛科。
1: 对，
2: 我这儿疼了，您帮我看看怎么让它不疼，是不是这就完了？但其实的话，
1: 对对，
2: 医生会告诉你，这跟这个关节是有着非常大关系的，
1: 嗯，
2: 要去风湿免疫科来看。
1: 对对
0: 对，
1: 嗯，
0: 如果实在拿不准的话，咱们走到这个导诊台咨询一下啊，防止这个跑错了。
1: 嗯，
0: 那刚刚说到女性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那男性群体的话，可能多发的还有哪些关节炎呢？
1: 这点我就要抱怨一下男同志了啊，男同志不要生气啊，
2: 嗯，
1: 就在门诊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女同志，都是骨关节炎。
0: 嗯，
1: 为什么骨关节炎多呢？因为她干家务活20年、30年的干，她的手就特别累啊，就出现那种骨刺特别多啊，
2: 嗯，
1: 特别疼来的。而这种情况在男同志身上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
2: 哦，
0: 类风湿性关节炎男同志这个少见，
1: 手上的骨关节炎
0: 啊，手上的少见。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但是男同志到我们科来比较多的一大类疾病是啥呢？痛风关节炎。
2: 喝酒喝的，
1: 喝酒绝对是一个诱因啊。
2: 嗯，
1: 啊，就是青年的男性啊，这种痛风性关节炎还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啊，一般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嘌呤高的这种饮食的一些诱因，比如说爱喝酒啊，
0: 嗯，
1: 爱吃一些卤煮呀、动物内脏这种情况，或者爱吃海鲜，
2: 嗯，
1: 啊，
2: 哎呀，
1: 这种情况。
2: 您看，您描述完之后，小酒局就是摆上了，这就啊。
0: 你知道我跟他一想完之后，我觉得我虽然是女性哈，
2: 嗯，
0: 你看我平时干活干的又多，
2: 嗯，
0: 我还爱吃点海鲜，爱吃肉。
2: 你全占了是吗？
0: 对，所以我得好好听一听。
1: 但是啊，咱们女同志有个性别保护性的因素啊，
0: 嗯，
1: 就痛风性关节炎，一般100个男同志里面可能才3个才是女同志啊。
2: 哦，
1: 所以咱们有性别优势，大家也可以放心。
2: 对，
1: 哦，
2: 但是为了减少女性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
2: 其实我们还真的衷心的建议很多男性朋友，您在外面喝那个酒局的那个时间，不如回家多帮媳妇儿多帮家人干点家务活。
0: 哎，男女搭配一下挺好的。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你想这个除了这个日常家务以外呢，那就是平时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比如做家务戴个手套也能起到保护性作用吧。
1: 啊，这种保暖对于咱们关节的一些症状来说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缓解的作用。
2: 嗯，尤其是你像这秋冬季，是不是更应该做好这个关节的保暖？
1: 对对对，所以尤其咱北方天气比较冷啊，
2: 嗯，
1: 所以咱们尽量都用一些温水啊进行洗涮呀。啊，
2: 就别用冷水，
0: 嗯，
2: 这个洗个头啊，
1: 对对对，
2: 洗个脸呢，啊，
0: 寒湿的刺激，
1: 对，
0: 嗯，
1: 它会直接诱发咱们关节周围的一个血管的收缩啊，
2: 嗯，
1: 就会引起缺血的症状，就会出现这种疼痛。
2: 明白了，
0: 嗯，
2: 那在您接触过的患者当中，患关节炎的，
1: 嗯，
2: 骨关节炎的最小的患者有多小？
1: 35岁。
2: 35岁。
1: 但是她是一个女同志，而且是体重是一个肥胖的。
2: 肥胖的。
1: BMI 指数已经超过28了。
0: 也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2: 嗯，
0: 你看。
1: 对
2: 对
1: 对，
2: 嗯。所以说呢，在我们在尾声的时候呢，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如何的更好的去吃，或者生活当中一些小的习惯，来避免我们关节炎的发生。
0: 嗯，从这几多种的关节炎当中的来分别说一说。
2: 嗯
1: 嗯嗯，好的好的，我先单独拎出来说了，就是痛风性关节的饮食啊，因为这个病跟饮食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关系啊，很多人都是因为喝酒吃烧烤之后才过来看病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疾病。对于这类痛风性关节的患者来说的话，一定要我们叫低嘌呤饮食啊。什么叫低嘌呤饮食呢？我们饮食分为低嘌呤、高嘌、中嘌呤还有高嘌呤啊。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简单的分为几大类啊，就是酒精啊、果糖类的，还有动物内脏的、海鲜，这都属于高嘌呤的啊，尽量不要就是摄入过多啊。好吧，除此之外，素食里头的话一般就是紫菜和香菇，我们不建议尿酸高的人摄入。
2: 哦，紫菜和香菇。
1: 对对对，
2: 哦，
1: 还有很多人会问，那豆腐豆制品能吃吗？啊，我们其实要给豆制品进行一个辟谣啊。其实 豆制品能吃还得健康的吃啊。我们知道比如说咱做豆腐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你要是比如说200毫升一纸杯的豆浆，它大部分都是水，所以它的嘌呤含量是有限的，
0: 嗯，
1: 您是比如喝200毫升的豆浆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想吃豆腐和豆腐干怎么选择呢？因为嘌呤都在水里头啊，
2: 嗯，
1: 所以我们就尽量选择那种比较干的豆腐，比如豆腐干啊，不要选择那种水汪汪的那种豆腐，它的嘌呤都在水里头。
0: 那是不是北豆腐要比内酯豆腐，嗯，

0: 豆腐相对来讲更健康。
1: 对对对，啊，就选豆腐干这种稍微水少一点的豆腐，
2: 哎，
1: 因为那种水汪呢相对会好一些。
2: 嗯
1: 啊啊，除此之外的话，咱们剩下的关节炎的饮食上没有太多忌口的啊，只要您吃了关节没有不舒服的，我们都不太避讳啊。
2: 你看您这么说完之后，我突然间又惊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刚才医生也说了，说这豆浆当中是含有一定成分，但是只要喝够量，别喝那么多量就没事儿。
0: 是的。
2: 但是我曾经有段时间真的是拿豆浆当水
0: 喝。
2: 对，嗯，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无形当中就摄入了过多的嘌呤。
1: 对，
2: 哎呀，我不能喝这么多豆浆了。
0: 对，而且其实女性朋友可以多喝一点豆浆，
1: 对，
0: 它里面有大豆异黄酮，
1: 对对，
0: 是吧？
1: 嗯，有作用。
2: 那另外在豆制品当中，有人会说这么一个问题，说，哎呀，这个豆制品吃多了不消化，啊，它会有这样情况发生吗？
1: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还是特别神奇的，因为他发明了豆腐，你知道吗？
2: 嗯，
1: 豆腐它很好消化，
2: 嗯，
1: 但是黄豆制品不好消化。
2: 哦，
1: 但是你要单纯吃黄豆可能会肚子咕咕响，然后会有一些是吧，知道
0: 是，
1: 但是吃豆腐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感觉，对吧？
2: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1: 对对对，
2: 那另外其他的生活方当中方面呢，一些小的细节有没有跟我们大家跟广大听众朋友提示的？
1: 我就想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吧，我们一定在35岁之前把我们的钙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
0: 35岁前，
1: 对，然后把咱们身体的肌肉的含量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因为人生过完35岁之后，您的钙质的一个丢失，还有您肌肉的一个丢失，都是在不断的增加的，所以我希望就是有些人能够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实际上并不对的，因为你大部分瘦的是您的肌肉啊，我们叫有钱存钱不如存肌肉。所以一定在年轻的时候把您的肌肉和您的钙质啊骨质一定要存好。
2: 哎，你看现在很多的女性啊，都过度的追求以瘦为美。
3: 现在都不止女性了，男性都开始追求瘦了。
2: 太内卷了是吧？
3: 对，就是你跟我比，这个谁更瘦，谁的腰更细。
2: 对。
3: 但是其实咱现在来看的话，尤其是超过35岁之后，
2: 嗯，
3: 比的咱真的是肌肉了。
2: 对，
1: 嗯，
2: 别说你那 A4 腰就是最美的，咱要比肌肉含量。那您像刚才您介绍了很多关于锻炼肌肉的，提高肌肉的办法啊，包括这个要提高肌肉的含量，那你比如说我们在预防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前期做哪些的检查可以预防这个关节炎的发生呢？
1: 预防关节炎的发生其实就看是哪种关节炎啊。如果说您是有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家族史的这类人群，
2: 嗯，
1: 您一旦出现关节的疼痛和发僵的这种症状，及时去风湿免疫科就诊啊，咱们说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极大的避免这种关节的畸形。如果说您自己出现一些关节疼，而这种疼痛持续不能缓解啊，这种情况下您也最好去及时的就医，咱们医生会给您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
2: 所以说疼的时候千万别觉得吃个止疼片或者缓两天就没事了，
1: 对对，
2: 但如果一直疼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3: 对，而且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每年体检它有一个骨密度的检测，像它那个跟我们这关节炎什么的有关系吗？
1: 我们说你的骨密度就提示有没有骨质疏松，你的骨头的话都已经糟了，你的关节能好吗？对不对？所以骨质疏松和关节炎是一个难兄难弟。
2: 对，你知道有一年我在查这个骨密度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少喝咖啡，对，然后呢多喝牛奶，因为我那个骨密度已经在这个正常值的那个边缘了啊，然后那两年我就真的是很少喝咖啡，天天一袋奶。
3: 那你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你不让你再喝咖啡了。
2: 然后等到再检查的时候呢，这骨密度就上来了就没什么事儿了。所以说呢，为了保证这个你的骨头能够密度更强一点，所以说咖啡是要少喝的。
1: 对，咱们咖啡要适量吧，每天1到2杯。如果确实是咖啡爱好者的话，建议你头加点牛奶。
2: 加点牛奶喝。
3: 加点牛奶。
2: 哎，对，
3: 中和了。
2: 对，中和一下。那另外补钙的方式，老话说了，喝骨头汤。
1: 对，这不对
2: 啊，没用，
1: 没用，这个钙它吸收不了，
3: 而且对于像这个痛风性关节炎来讲，反而这还容易有其他的
1: 问题。对，骨头汤是大部分的话还是油脂为多，还有嘌呤比较多，实际上的钙是非常非常难吸收的。
3: 那像吃虾皮儿什么的，这能补钙吗？
1: 大家都会这么推荐啊，但实际上我还比较关注营养。这种虾皮的这种钙，它也是不好吸收的，而且你虾皮如果你没有嚼特别碎，还有可能会划伤咱们的食道啊、消化道的一种危险。对，所以不建议刻意的通过虾皮去补钙。
2: 那
1: 爱吃可以多吃点。
2: 嗯，那最经济划算的补钙的办法是什么呢？除了喝牛奶以外，还有吗？
1: 第一个就养成咱们长期喝牛奶的习惯啊，牛奶、酸奶、奶酪都可以啊。第二个的话，

0: 就是咱们的药品了啊。现在的一些钙的品类特别多，什么碳酸钙啊、柠檬酸钙、聚盐酸钙，价格也都是比较平民的，
1: 嗯，
0: 不会给大家都造成特别大的一个负担。
1: 对，但是也要跟广大的朋友们来说，如果说你在做骨密度的时候，你的骨密度的值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就不要过度的再去补了。
0: 对对对，没有必要。
1: 非常感谢我们柯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普及了很多关于骨关节这个相关疾病的一些知识。那节目最后呢，也请介绍一下您的出诊的时间。
0: 大家好啊，我是在顺义区医院风湿免疫科出门诊。目前的话，我主要是每周的一、四、五上午啊有门诊，然后是周三和周五的下午出门诊。
1: 每周一、周四、周五的上午出门诊，
0: 对，
2: 周三和周四的下午出门诊，
0: 对对
2: 啊，有问题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找到主治医师柯丹医生。
1: 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柯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有空常来。
0: 您也辛苦了啊，辛苦了，
2: 谢谢柯医生，
1: 感谢您。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1: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三至五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一至两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十五号线，
5: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考计划补录情况。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本次补录共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报考者可于5月8号早上8点到5月10号下午6点前，在这一时间段呢，咱们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在5月下旬进行。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卫健委、市教委等部门日前发布《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依据实施方案呢，本市将会推进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实现卫生健康副校长的全覆盖，到2030年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目标值提升到的77%，儿童青少年的肥胖得到有效的干预，五岁以下儿童肥胖率、中小学生的肥胖率上升趋势将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0: 今年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实施贯穿全年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每月动态组织集中排查，综合运用暗查、突击夜查、溯源追查、检验检测等多种方式，对超标改装行为依法严处，露头就打。目前已查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等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处超标改装车辆黑窝点，
5: 查扣标准超标的这种改装车辆呢有120多辆。另外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严重危害到了这个道路安全和消防安全，就是在我们违法去改装电动自行车的时候，那改装的车辆的电池以及电器的线路呢是易过载发热、绝缘老化，引发火灾隐患。包括咱们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超速超重都会导致操控的性能下降，极易引发行驶失控。那么包括咱去改装这种远光灯，亮度过高的话，特别容易造成对向车辆还有行人呢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另外呢，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您发现了一些违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线索，及时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共同消除安全隐患，维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位于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大钟寺抖音集团1号楼西南角，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呢，正式投用运营了。这个项目作为北京市首例非机动车专用智能立体停车工程，标志着北京城市静态交通精细化治理迈向智慧化、集约化全新阶段，为中心城区非机动车秩序治理、城市空间高效更新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样板。
5: 另外呢，车库搭载了全触控智能系统，咱们市民呢现场操作就可以快速地完成存取车的一个全流程，30秒内呢就可以完成取车，便捷高效的无感式体验呢，也是告别了以往人工搬运、排队等候的这些繁琐流程，也是大幅度地降低了日常运维人力的成本，实现了非机动车停放全程可视化、数字化、智能管控。
0: 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夜景升级。夜幕降临，站在雍和宫桥东的天桥上远眺，北二环沿线建筑的轮廓在灯光的映衬下清晰舒展，与雍和宫地坛公园的静谧古韵和谐共生，吸引了很多朋友呢驻足观赏。那这一幅夜色的新画卷新升级呢，正是2025年年底东城区启动的推进东二环、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预计今年下半年自钟楼北桥至东便门桥这一线长达8.5公里的提升项目将会全面完工。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近期为何大风频繁呢？其实从今年春季以来呢，北京的大风啊似乎特别的勤快啊，这个勤快当然是加了引号的，3天2头就来咱京城报道。特别是进入到五月份后的这个7天当中，五一期间啊，再加上这个刚上班这几天的时间，天天有大风。那么为什么近期北京这大风就这么的频繁呢？
0: 为什么频繁呢？咱们也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小解答。因为最近呢，华北地区的上空呢是处于高空槽区的，北京呢又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之下呢，就会有冷空气带来多轮的大风天气。那五月以来呢，大风天气呢有一定的间歇期，也不是说每天都在刮。
5: 是的。
0: 同时呢，风我们都能感知到，并不是特别的极端。但是呢，对于我们的体感温度来说，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就是温度好像还是比较低的。就以往我觉得去年呢，包括前年呢，五一假期之后呢，咱们就开始早晚穿短袖，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冷了。但是这最近呢，包括五一假期的时候，您如果早晚穿着短袖，还是能感觉到不行，顶不住，得多加一件外套。
5: 而且呢，春季的北京其实咱说实话就是一个风很多的一个季节，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呢，这个时节咱们北方冷空气呢还是相对来说要活跃很多的，你看同时这南方的这种暖湿气流也开始发展了，他们就会干嘛呢？交替出现， 然后就影响了咱北京。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温度啊，时高时低。你看有的时候，哎，你发现27、28度，太阳挺好的，然后整个温度也不错。但是我记得我是5月3号那天值班，那天真的是天气特别好，尤其是从我们办公室这个方向，你望到外面去，然后天是特别蓝的，因为风很大嘛。然后这个树呢，又枝叶展开的又很好，就是那种蓝天，然后又有这种绿叶，就开着就关着窗户的时候，你望去就感觉很不错。但是我开了一会儿窗户，就发现还真的是嗖嗖有点冷啊。
0: 啊，对，稍微有点冷了。你看这大风的也是一个好与坏的一个中间态。如果大风配晴天的话，咱们人又在室外，您就会觉得哎呀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这柳絮就开始疯狂的飞了。
5: 是的。
0: 那如果是大风加晴天，我们在室内就像你那样的不开窗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哎呀真好啊，这个天空又晴朗，再加上呢透明度又高，咱们拍照呢站家里稍微拍点风景呢觉得很好。如果大风呢加雨天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哎这时候稍微舒服点了。舒服点在哪儿呢？没那么晒了，而且这柳絮呢也没那么猖獗了。
5: 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感觉这个五月份哎呀北京的大风如此的频繁呢。
0: 了解完了大风如此频繁呢，咱们来看一下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发布了门头沟关于禁止露天烧烤的倡议书。咱们去门头沟呢，可能很多朋友呢想着登山徒步，或者
5: 永定河畔走一走，
0: 露营
5: 啊，
0: 哎，都挺好的。但是一旦和大自然接触呢，我们就期待着
5: 有点小美食，
0: 来点烟火气，
5: 多好呀！
0: 啊，
5: 我们上节目之前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呢。
0: 哎，吃点小烧烤
5: 啊，
0: 特别美，
5: 点点这个鱼豆腐。
0: 哎，但是要提醒大家，
5: 哎，
0: 咱们个人的美得结合当地这个区域的美，
5: 没错，
0: 得融为一体，才是美美与共的状态啊。门头沟呢是发布了关于禁止露天烧烤的倡议书，
5: 全域禁止，
0: 期待大家在景区、山林、永定河畔呀、露营区域等场所玩的时候呢，咱们得遵守全域禁烤的规定，不要露天明火烧烤。

0: 圾，邻里啊，咱也互谅互让，文明共处，共同
1: 自觉的合规经营，不得店外占道，露天烧烤，要规范安装并使用油烟净化设备，确保达标排放，不扰民，也要严格落实门前三包的责任，及时清扫周边环境，以文明经营守护京西福地的烟火温情和良好的秩序。
0: 另外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假期有要去门头沟玩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门头沟区全域禁止露天烧烤。那么对违规进行露天烧烤或者是其他场所提供的这些行为呢，执法部门将会优先采取劝导、提醒、教育等方式进行规范。另外呢，对拒不改正的将会依法予以处理。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公安局六号的通报内容。北京警方针对涉电诈黑灰产业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提醒大家，凡是声称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的投资理财项目呢，都是诈骗。凡是要求购买黄金、购物卡、高档贵重物品邮寄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帮忙取货、跑腿送货，或者呢充当曲线车手赚快钱的行为，都有可能会涉嫌到帮信罪，将会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生活当中提高警惕，避免个人财产遭到损失，更不要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北京大兴的一个居民家的厨房里边啊，老是有这种嗡嗡嗡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呢持续了一周。消防员呢就拆开了天花板，发现屋顶竟然藏着一个直径，您听好了啊，这真不是错误数据啊，这直径就有1米的一个超大蜂巢啊。我当时就想一下，我们现在这直播台子当中的这些推子应该有1米的大小了吧。
1: 你说你那块还是加起来，
0: 就从我这儿到你那儿
1: 差不多。
0: 想一想，这么大的一个蜂巢
1: 啊，1米多、
0: 太吓人了。取下之后您才称重超过了多少斤
1: 啊？称重1米多这个没概念啊。如果蜜蜂飞了那可能会轻一点，蜜蜂在的话可能稍微重点。
0: 15斤、
1: 哦、
0: 可怕不？比一个新生简直就是等同于两一个体重就是偏大一点的新生儿的重量
1: 啊。如果按照我平时健身的重量来说呢，就跟我健身的哑铃差不多重。
0: 15斤
1: 啊、
0: 可真不轻啊。另外呢，根据了解啊，从今年4月份以来呢，其实大兴区的消防员已经接到了42起就是这种蜂虫扰民的警情了。这个不管在哪儿啊，咱自己都要注意了。如果您要是发现了较大的蜂巢或者很多的这种马蜂聚集的情况，咱可别千万觉得啊我能轻松拿捏，擅自的去捅除啊，这很危险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及时的去求助专业人员来处理。如果您一旦被蜇伤了的话，一定要立刻前往医院去进行救治，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了？
2: 取菜用公筷？
4: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6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61年风飘絮，除了让人难以呼吸，他还是个暴脾气。杨柳絮富含大量油脂，一遇明火2秒内即可燃烧，成团聚集的情况下会发生爆燃，成片聚集的时候

0: 烧联营，因此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同时，学校和家长也要加强对儿童的安全教育，严禁他们玩火，更不能随意点燃柳絮。居民社区要组织人员及时对街道、小区内的柳絮进行清除。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柳絮，可采取用水泼、清扫掩埋的方式进行及时清理，以免留下火灾隐患。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建议居民安装纱门、纱窗，以防杨柳絮在家中聚集，被灶火、烛火等明火引燃，引发火灾。停车场及小区物业部门应及时清扫场地内的杨柳絮，设置了电动车集中充电装置的场所，更要注意防止出现火情引燃车辆。私家车主要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舱内，引发火灾。木材、纸张、泡沫类加工厂、加油站等单位应严加防范，加强防控，勤打扫、配纱窗，防止飘落的杨柳絮遇到火星引发火灾。当然，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生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避免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记得哟。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说一说保健品坑老的这些事儿啊。其实说到保健品呢，哎呦喂，这个一说起来啊，身边的一些朋友经历的一些事儿啊，足以让人唏嘘啊。
7: 所以呢，这期节目啊，大家可以让爸妈一起来听，一起来了解他们这些套路和这些路数都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对，咱们的话题呢，主要关注这两个方面呢。第一就是非法营销，就是他们卖保健品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以及也要给大家分享怎么去守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7: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常会听到周边的朋友说，我爸妈最近总守着手机去听什么健康讲座，然后清晨还会神秘出门，然后起初呢，往家里面会带一些什么鸡蛋呐、牛肉酱啊、什么挂面呐，后来就发现偷偷的去银行取钱，然后会往家里搬那一箱一箱、一摞一摞的，号称什么包治百病的神药。
2: 哎，是的啊，
7: 我身边有这样的
2: 包治百病的神药啊，对于老人的吸引力真的是太大了。就哪有药有这么神呢？如果有这么神的药的话，大家还。就到医院去治疗自己的这种疾病，或者去体检去这些干嘛呢？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很疑惑的一个问题。老人平时其实挺节约节省，
7: 对呀，
2: 但为什么一碰到保健品不行，这花的钱嗖嗖的呀？
7: 就是慷慨解囊，多少钱都买，就是感觉就是特别信任。他说啥都是对的啊，他说的这个东西，哎，我得试试。我有时候甚至都怀疑我自己，如果有一天真的就是我退休之后，我会不会也会这样，就是让儿女们担心。
2: 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保健品，打个引号的。
7: 那到时候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2: 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觉得商家呢，他是精准的抓住老年人对于自己健康的那种关注。因为你想想，老人平时的节约也 印证了咱们经常听到那句话，叫该省省该花花，
7: 钱得花在刀刃上，这话我妈总说。
2: 对，你看该省省，老人平时花的一钱都是一些生活用品上，他会觉得能省就省。
7: 嗯，
2: 因为从他们从小成长起来的环境当中，那时候物质资源比较匮乏，
7: 嗯，
2: 没有咱们这丰富的，又水乳这没有
7: 护肤品级别，
2: 他可能一瓶大宝走天下
7: 啊，有的甚至就是大宝都不带抹的，
2: 对，
7: 全靠
2: 还有就是
7: 自身。
2: 我听我爷爷说，他那时候啊，就是家里一个毛巾擦全身，洗全身，也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7: 嗯，
2: 所以在他们那时候都那么，都从那么极度匮乏的时代过来了，他觉得现在你就是花里胡哨没用。一条毛巾、
7: 哎、
2: 两条毛巾够了，
7: 哎，
2: 对不对？
7: 你说这毛巾的事儿，我们家昨天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2: 啊，
7: 然后我爸妈最近不是来了吗？然后我爸就没有带这个随身擦脸的毛巾。我们家里也从来不用毛巾擦脸，是因为之前认识一个皮肤科的医生说，其实这上面的一些螨虫啊什么之类的，对皮肤有很大的伤害。然后我就用这个洁面巾、棉柔巾去擦脸。但是我爸呢，他又用不惯这个，老人家又特别的节省，就是一般其实我们正常频率这个棉柔巾擦完一次脸之后，可能会比如早上洗一次脸，晚上回来护肤再洗一次脸，用两次就顶多了，第三次可能就用来比如说擦一擦这个台面上的水呀，或者是去擦一擦这个玻璃啊等等，就是作为其他用处了，当个抹布了。然后我爸呢这一块就用了很多次，以至于我妈当时都没有分清这个是擦完就是上水台啊怎么这些地方之外的，还是怎么着的要扔的。我爸说别省着点用啊，这就不能浪费了。
2: 嗯
7: 啊，然后我回头给他拿了一条新毛巾，他又不舍得用。
2: 哎呀，
7: 他说这毛巾这么好，哎没事儿，我就用这个挺好的。
2: 太典型了。
7: 但是哎、啊、你说哎网上比如说卖个什么什么保健品，哎这东西吃了治什么病啊，怎么怎么着，毫不犹豫多少钱疯狂下单。
2: 真的，
7: 这就是我爸。
2: 太典型了，
7: 而且特别的有自己的主见，你怎么说他都不听。
2: 哎，你看这就是老人啊，对于自己健康格外关注之后，他就容易去听信一些什么所谓的健康讲座，
7: 哎呀，
2: 所谓的专家，
7: 是的，
2: 所谓的健康博主分享的一些视频，当被这些大量的垃圾信息冲刷了之后，其实就相当于一种变相的洗脑。
7: 对，而且有的时候还振振有词呢，你知道吗、我说你买的这个东西都是三无产品，他会拿起来展示说，你看大品牌同仁堂三字在这呢。
2: 啊，同仁堂三字儿。
7: 哦，就我当时想，哎，同仁堂的确是个大牌子，但是我又无力反驳。
2: 嗯。
7: 哦。
2: 但就是你看啊，老人买东西他可能不会去深究。
7: 嗯。
2: 他贴了一个牌儿是同仁堂，他就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同仁堂这家品牌生产的。
7: 嗯。
2: 这种盲目信任也会导致他们不够理性的消费啊。
7: 对。
2: 那我们就来一一盘点一下。包括你刚才说到同仁堂呢，其实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7: 嗯，
2: 就是有一款叫南极磷虾油的保健品。
7: 磷虾油？
2: 对，磷虾油保健品的配料表上面呢，包括它的界面宣传上面写的是99%高纯，
7: 嗯，
2: 就觉得哎里面纯度挺高的，
7: 挺敢写呀。
2: 啊，但其实经过专业部门检测之后发现呢，他说的99%高纯的产品磷脂含量实测为零，一滴都没有。
7: 你看看他写倒是敢写，但是真正含不含咱得用数据说话，一点都没有，所以这钱不是白花吗？
2: 是的，像这样的一些保健品的产品呢，这基本上是贴着一些假的虚假宣传。
7: 但是我就很好奇啊，
2: 嗯，
7: 你说同仁堂咱都知道大品牌，它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2: 出现这种问题呢，主要还是因为贴牌。
7: 嗯，
2: 就比如说他们在品牌上面写着是同仁堂的字样，但实际用的呢就是咱们熟悉的商标。
7: 哦、
2: 用的就是这个熟悉商标，其实呢他写的这个字样可能哪个字多一笔少一笔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7: 嗯、
2: 还有他们在电商平台上面的品牌名，企业的名称还有宣传话术呢也不一样，就会让我们觉得哎好像它是有所叠加的。
7: 嗯
2: 啊，叠加形成呢我们就认为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同仁堂。
7: 对，其实也就是一个叫做贴牌的一个游戏。其实它这个背后它是有一条由低价定制，然后责任呢它也不是很清晰，哎就是这种擦边儿啊这种包装共同去构成的这种链条了。另外你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南极磷虾油啊，它的这个售价呢多在每瓶50块钱到7块之间，但是这生产企业所提供的这个材料显示呢，它的出厂价，你大胆的猜一下，如果你没看的话你大胆猜一下能多少钱，
2: 这不好猜呀，毕竟我真看了。如果按照我常规理解来说，我会认为商家给自己应该会留50%。
7: 5%就是对，这是正常的一个商品的操作，
2: 对吧？
7: 正常商品操作，
2: 刨去成本之后50%，
7: 就是卖一件我等于就是赚一件，然后又这个回本一件，这种是正常的一种商品的销售的模式。所以这也透露出我们在买东西讲价的时候，可以对半讲，再微微稍加一点儿。
2: 哎，
7: 对不对？
2: 太狠了。你看那不一样。你这是商家出厂的价格。商家出厂的价格可能就是利润一半再加上成本一半，对不对？但是呢中间还涉及到很多个链条，咱们就是去
7: 经销商、代理商、区代、总代、
2: 还有门店、
7: 零售啊，也是
2: 咱们到门店直接给人夸嚓砍一半，上哪说理去？
7: 有点狠了啊，
2: 有点狠。
7: 这边有听众说了，说7块钱太高了，你这价格啊，能买2瓶啊，再找你1块钱可以坐公交车回家。啊，3块钱
2: 啊，3块多
7: 啊，敢卖50到70，成本只有3块钱啊。
2: 这其实如果大家了解健康产品经营的，相关的内容的话，大家应该对于这种价格呢，就觉得很不可靠，
7: 明显就是不符合这种行业提供材料的这种显示。对，
2: 对，所以它出厂价3块多才能够满足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数据嘛，99%高纯的零下油，其实实测就是零，一滴都没有。
7: 对，那这样的话来看，3块钱可能里边更多的就是一些淀粉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了。
2: 对，但其实呢，如果你要去刨根问底，去看看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的话，其实各方都有各方的说法，都是不承认不知情。我们来看一下生产商，生产商的公司呢就承认，他在添加过程当中，生产过程当中没有添加南极磷下油，
7: 倒是挺胆大的。
2: 哎，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们只负责生产，我们呢都是按照经销方的制定的要求来制作的。
7: 哦，
2: 对吧？你这也合理。
7: 嗯
2: 啊，别人给了一个配方，
7: 不存在虚假宣传，什么只宣传都不归人管，
2: 我只负责制
7: 作，我让你生产啥你就生产啥，像比如说我要给你面粉，你给我生产馒头，是不是一个原理？
2: 对，
7: 人家说啊，我没有错。
2: 那我们来看一下经销商啊，经销商说的是呢，啊，我只是经销商，我不知道产品，那生产完产品给了我，我把这产品卖出去，那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不是造假呀？
7: 气不气人？你看从这定制采购、统一供货，然后再到包装、这个清样盖章什么来看，好像它这个流程应该就是更符合于那种委托生产或者是委托加工的这种特点，对不对？
2: 对，
7: 嗯，
2: 啊，委托加工的这个特点，那其实说到底呢，就委托方对于产品的质量应当承担更直接的责任，因为他是委托别人生产，
7: 是的，
2: 他知道自己要卖的这个产品里面要添加多少的这个磷虾油，他自己心里是清楚的。
7: 没错，这一点这有点就是太推卸责任了啊，彼此之间像推皮球一样。其实呢，这个奢侈产品的外包装上还有这个字儿，就是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样，但是它实际上使用的并非是咱们熟悉的这个老字号的商标。
2: 哎，它可能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同仁堂，它注册的商标，咱举个例子啊，同仁堂正规的，它可能就是3个字儿同仁堂，它可能前面再加一个前缀，
7: 北京，
2: 它就不一样的。
7: 哎，是的，
2: 再加一个后缀，它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北京同仁堂磷虾油，它可能就是同仁堂磷虾油注册的名字。
7: 哎，对
2: 啊，对，
7: 有这种的
2: 啊，
7: 所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叫做包装上的文字游戏行为。其实这个咱说实话，它也是属于保健品乱象的一种典型手段。
2: 对，除了保健品乱象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其实保健品当中呢还会掺杂着一些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套路，营销套路啊。
7: 对，
2: 这营销套路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某地的监管局他们发出一个案例当中呢，能够了解得到他们整个的一个制作宣传的流程。就是先通过微信群去发定点红包，再说呢，我们这儿免费送鸡蛋，送点牛肉酱，就经常能听到的一些
7: 小礼物、
2: 小恩小惠，
7: 对，
2: 吸引老人加群，加了群就能领鸡蛋了。但是群里面每天会滚动播放什么呢？健康讲座的直播。还会有人说啊，我是某某名医，我们家呢祖传18代的什么什么配方都给大家发出来了啊。夸大宣传一些石斛啊，还有灵芝、雪莲呐、提取液啊，卖这些东西。
7: 对，
2: 包治百病啊，像什么这些病啊，通通都能治好。先把这些虚假的宣传的广告给他打出去之后呢，就开始卖老人一些高价产品了。线上只要下单了，我们线下呢送货到家还能多送您2挂鸡蛋呢。
7: 对啊，
2: 通过这些方式呢完成 整个的交易。
7: 对，就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叫做影帝讲座式。
2: 哎，对，
7: 一遍遍的给你灌输。
2: 嗯，
7: 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套路，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门道在里面，我们怎样去一一识破，去掌握他们的这些骗人技巧，再稍后接着来跟大家聊。
8: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9: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8: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9: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8: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9: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8: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10: 哎，老王，你安全帽呢？
11: 哎呀，下午睡迟了，因为出门急急忙忙的就给忘带了嘛。
10: 哎呦，你这样可不行啊，这工地上多危险呢、啊、你想想，咱这一天辛辛苦苦的干活是为了啥啊？不就是为了咱的家人吗？
11: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就今天下午这么一会儿功夫不带能有什么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
10: 哎呦，这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个儿想也要想想你老婆孩子吧，这安全。哎哎，当心，快闪开。哎，
4: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啊。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2: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1: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2: 好，一会儿见啊。
1: 哟，等半天了吧？
1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1: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1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1: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13: 哟，嗯，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1: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1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1: 明白了，
13: 走吧，吃饭去。
1: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1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1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 追逐竟使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4: 顺顺说交通。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刚才呢，给大家也盘点了一些保健品，其实是贴牌的游戏。
7: 嗯，
2: 其实说到这贴牌游戏呢，就想起了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什么，一号土黑猪肉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品牌，就是你一听这名字，你感觉土猪肉挺好。但其实呢，那个土猪肉三个字儿是别人注册的商标
7: 哦，对对对，
2: 商标的名字叫土猪肉，
7: 对对，想起来这个了，
2: 哎，就会让人觉得，哎呀，这太坑人了，这虚假宣传，
7: 是的，
2: 对不对？你看这保健品呢，也开始玩上这种套路了，但这种套路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哎呀，真是需要很强的功底。
7: 那这个的确是没有办法好去辨别，你就包括我在内，你说，哎，这个同仁堂，北京同仁堂，
2: 嗯，
7: 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对啊。
7: 然后就这个字体不一样，写法不一样，它是不是都是一家啊？
2: 对，
7: 这我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好。
2: 所以在生活当中还是有点质疑精神，
7: 嗯，
2: 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识别一些骗局啊。
7: 没错。
2: 但是现在这骗局呢，也是不断的去融合，怎么融合呢？就是有的保健品啊，它开始和诈骗相关联了，
7: 嗯，
2: 啊，什么融合了一些虚假宣传的，
7: 对，
2: 还跟你说非法集资的，还有一些和传销类似的金融化，就各种各样的骗局揉在一块儿，
7: 嗯，
2: 更让人真假难分。
7: 比如说，阿姨不，这个周叔啊，哎，我们这个量子保健产品项目，
2: 哦，
7: 我跟您说，这项目呀，既能够让您身体好，还能够让钱。生钱呢？
2: 哎呦，那多好啊！
7: 别人都不告诉他们啊！我跟你说啊，这年化收益啊，20%呢！
2: 哎，行，就跟我说，就跟我说。
7: 嗯，然后你说这话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发生在广东的一个70岁的张阿姨身上的事儿。
2: 你看，你刚说到这个点，我就一下子领悟了。
7: 嗯，
2: 那为什么骗局要融合呢？融合就是让各个骗局产生的浅层优势，
7: 嗯，
2: 叠加。
7: 是啊。
2: 你看卖保健品，目的是让老人身体好。你看金融类的诈骗是为了让钱生钱，
7: 有的
2: 钱可以
7: 卖更多的了，
2: 他有这种复合需求，
7: 是啊，
2: 需求复合之后他可能骗局就容易复合。
7: 所以嘛，你看这个刚刚听到我们俩情景再现的那一幕啊，
2: 嗯，
7: 这对方他不仅去推荐公司的什么量子保健产品这个项目，还去邀请这个周叔啊参观这个养老机构呢。
2: 哇，够豪华的呀，这个
7: 你看这豪华的设施，
2: 哎，
7: 您看啊，这个是什么血氧什么之类的啊，
2: 你看这工作人员
7: 啊，
2: 有礼貌
7: 啊，
2: 服务也好，
7: 哎，嗯，
2: 没跑了，
7: 哎，然后你就会对这个健康加投资项目，那家我跟你说深信不疑啊，
2: 哎，
7: 那这个张阿姨当时看了这些之后也是深信不疑啊，差点把这20万的积蓄转到了异地的陌生公司账户里边，
2: 哎，
7: 但是在哪个环节被发现了，就是在银行，就是特别庆幸一点啊，就是银行柜员异常觉得你这一下20万转入到一个账户危险呢，最后呢联合警方的劝阻，张阿姨的毕生积蓄啊才没有瞬间蒸发。
2: 所以说你看这诈骗套路啊，真是日新月异啊，
7: 嗯，
2: 咱们的防骗意识也得步步跟紧了，
7: 对，
2: 不断的升级，
7: 嗯，
2: 就是他们的底层逻辑呢，是不只是卖一个保健品，
7: 是的，
2: 啊，再套上一个什么外壳呢？健康产业的财富奇迹的虚假故事啊，
7: 对，
2: 一开始呢，套路和卖保健品套路一样的，先陪老人解闷儿啊，用这种感情攻势，
7: 嗯，
2: 喊一个干爹。喊一个干娘，
7: 哎，周爸爸、唐妈妈，
2: 哎，
7: 这种的，
2: 用这种方式嘘寒问暖的，
7: 哎，
2: 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孩子特别好啊！相处个把月之后啊，
7: 嗯，
2: 没办法，这个信任感一上升之后，你卖东西啊就好卖了。
7: 嗯，这拉近火，
2: 对，
7: 然后这个嘘寒问暖的拉近距离，再用这种什么豪华场所去营造一种实力雄厚的假象。
2: 哎，对，
7: 嗯，
2: 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像这种嘘寒问暖的。 特别容易让老人上当。
7: 对，
2: 所以呢，对于子女来说呢，日常的关怀就很重要了。
7: 嗯，
2: 这也是最重要的防火墙。平时多和老人相处相处，多关心最近怎么样了呀？
7: 嗯，
2: 啊，聊聊天，老人说不定就跟你说，哎，最近领俩鸡蛋，上哪领的呀？哎，就那个，你给我领鸡蛋，我在群里呢，还给我分享一些健康知识呢。
7: 是的，
2: 你听到这儿就知道了。该给老人这个灭灭火了，
7: 普及了
2: 啊，普及一下了，别被人骗了。
7: 多听听大家
2: 的。你要买鸡蛋的话，
7: 嗯，
2: 行，明天家门口就能出现两盘鸡蛋了。你不信，你明天开门试试。
7: 嗯，
2: 啊，自己在网上下单。
7: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关于爸妈的这个手机上的一些不明的 APP，
2: 嗯，
7: 我们也得定期，哎，比如说帮爸妈清理清理，是不是？
2: 哎，对，
7: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很重要，我。虽然我爸妈没到那个买保健品的这个高发年龄啊，但是我假期回家的时候，因为他们对于用手机来说还不是特别特别顺，
7: 嗯，
2: 所以我回家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什么呢？是为了资金安全这一块的，
7: 嗯，
2: 看一看哪些软件授权了什么免密支付，
7: 哎，这个很重要，
2: 哎，还有什么自动扣款又授予了哪些软件，
7: 嗯，
2: 哪些 APP
7: 自动续费
2: 啊，对，自动续费，如果他这个软件经常用的话，他自己也知道啊，
7: 嗯，
2: 我就每月定期让他扣，
7: 嗯，
2: 那就没问题，
7: 对对对，
2: 但如果他不知情也不了解的话，该关的定期给他关了，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保护他们的资金安全，这是子女的日常关怀很重要。
7: 嗯，
2: 其实还有就是各类的健康讲座咱们也得给大家去说一说了，就是他们的一些什么专家名医基本上都是由非专业人员扮演的，
7: 就是演戏都是找的演员找的托，
2: 哎，对，
7: 嗯，
2: 那如果讲座过程当中呢再加着一些什么商品的推荐，你能推明白吗？
7: 嗯，
2: 本身就是演员对吧，
7: 嗯，
2: 打个引号的演员啊，以免误伤
7: 啊，
2: 或者是呢在引导，哎，我今天跟你说的就是你这全是老毛病，
7: 哎，
2: 你这样吧，我平时呢在这个讲座之余啊，看病之余，你要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来问我，
7: 嗯，
2: 就把这个微信给您推过去了，
7: 啊，加或者加我们的这个群聊
2: 啊，或者加个群聊，
7: 啊，
2: 群聊呢都是和您有一样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关节问题老毛病了吧，
7: 嗯，
2: 这群呢就专门针对关节病的啊，这群里你看这几百号人都是这方面有问题的，谁，
7: 嗯，
2: 谁谁前段时间治好了，谁谁谁和你一样处在一个阶段，就在群里聊分享分享，挺好的，
7: 哎，
2: 互相监督监督，别忘了用药对吧，
7: 说白了这群啊没准啊就您一个是真实的患者，
2: 哎，
7: 剩下可能都是托儿，
2: 嗯，
7: 像这种案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是这小伙刚入职，
2: 嗯，
7: 然后进公司的群发现这一个群里边全是骗子，是不是？
2: 对，
7: 所以这一点啊咱也没有办法去考证他们的真实身份，对不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咱们在消费的时候你务必要去核实一下这专家的身份还有他这产品的来源，现在网很方便对不对，你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这一号人呢，
2: 对，
7: 啊，那他这个包括可以去这个卫健委上的网去看有没有，是不是注册的这个真正的就是有这种行医资格的医生，或者是有没有这个资质，
2: 嗯，
7: 对不对，还有关于这个保健品啊要跟大家再次说一遍，就是真正的保健品的包装上，这种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哈，是必须得有国家批准的蓝帽子标识，就是三个蓝色的一个像小云朵一样形起来像个小帽子的这样的一个标识的，就是必须得有这蓝帽子标识，还有就是相关的批准文号的。你像普通食品，比如说什么固体饮料啊，这个什么鸦片糖果啊，这些东西是绝不能宣传是保健功能的，更不能够宣称有治疗功效的。
2: 哎，对的，
7: 嗯，
2: 其实说到保健品呢，要给大家多说一句话啊，
7: 嗯，
2: 就是保健品咱们是可以买的，
7: 对，
2: 但是在哪儿买很重要，
7: 嗯，
2: 并不是说一棒子打死所有保健品都不能买，
7: 是的，
2: 都是骗子，并不是，咱们在哪儿买这个很重要，咱们去一些正规商超。对吧，买一些日常用的补个维 C， 这些都算是保健品，
7: 嗯，
2: 但是保健品不能够代替药品，这是一定的，不管您在哪儿买的保健品它一定不能代替咱们平常用的药品。
7: 其实您买的时候也会发现它上面都会标注这一行大字，
2: 嗯
7: 啊，本品那个并不代表药品，然后不具有什么任何治疗疾病的功效，
2: 嗯，
7: 都会去标注这一行的。
2: 对，咱们把这个底线两层底线，一是保健品的购买渠道很重要，第二，
7: 嗯，
2: 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这样的话咱们才能真正的守护自己的安全底线。第三，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咱们不能只靠保健品，
7: 是的，
2: 咱们一定要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
7: 嗯，
2: 还有就是咱们的保健品和自己正在用的药品能不能混用，这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点。 这个当然也得找专业的医师给咱们意见建议之后再行选择，
7: 去进行一个评估啊，看一看这个到底适不适合目前我们的身体状况。

0: 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2: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0: 预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观。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我就在咱们北京顺义的视频号当中看了这么一个视频，很短，
2: 说来听听。
1: 就是应该看着画面啊，是监控摄像头拍下的。就在一个村庄里头，俩人在那一看，应该是青草路面还是怎么样的，拿打火机一把呢，把旁边的柳絮给点了。
2: 这可不能干呀！
1: 就想着这柳絮看着多碍眼呢，飞来飞去的麻烦啊！这一把火点的，他就想能把这一圈柳絮给它烧了。烧了之后呢，他在手里还拿着一大扫把，再把大扫把把余火给扑灭了。但是，这火烧起来可没想象的那么容易扑灭，
2: 不好控制。
1: 对，不好控制。所以要一定要提醒大家，现在呢柳絮飞得正旺呢，漫天飞舞的跟下雪似的。它非常容易烧着，而且呢烧起来真的很快很快。咱们如果不清楚的话，上网一搜或者关注一下咱们北京顺义的视频号，您去看一看今天发的那条视频，您就知道这速度有多快。而且呢极易把旁边的东西给点着了，因为现在还没有进入汛期。又干燥，温度又高，再加上柳絮一着的话，很容易啊，这烧起来可不是一星半点，那是一片的。
2: 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你看这时候北京总是会有大风频繁光顾，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千万不能这么干。
1: 对，一定要提醒大家，包括企事业单位，咱们做好呢这些防火工作。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同时呢也得把孩子给看好了。
2: 对，
1: 杜绝孩子拿到火种，比如说点个飞絮啊，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咱们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
2: 另外呢，咱也要去紧盯一下这种集结的点位，也要及时的去给它清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绿化带呀，墙角啊，屋檐下呀，还有围挡这个边上，包括咱这排水口，还有这个杂物的这个缝隙等等，就这些地儿啊，这个飞絮特别容易在那儿扎堆儿。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加大这种包括咱们这个企事业单位，包括社区啊什么之类的，一定要加大这种巡查的频次，安排专人。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洒水降絮。
1: 没错，
2: 定期的去清扫，避免飞絮呢长期堆积，然后它会形成一种易燃的火点。比如说一不小心，在这杂物堆放的区域又有一个这个玻璃瓶，哎呀，这样两天天气又特别好，照这个玻璃瓶，哎呦，又就着这个可燃物，可能就会引发一场火灾了。所以一定要定时的去清理这些东西，清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别用打火机去焚烧这种方式去清理，一定要杜绝，咱们可以用洒水的方式去降解。
1: 是的，当然了，也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啊，及时的把自己的房前屋后啊给它清扫清扫，包括阳台呀、周边的一些堆积起来的飞絮呢，用喷水的方式给它清理之后，还有房前屋后的什么杂草啊、枯枝啊、杂物啊，这些易燃物也要避免和飞絮大量堆积形成一个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呢妥善处理，也不要随便的拿到一个地方进行焚烧，因为焚烧的时候这热空气往上一循环一流动，万一呢这些星星点点的火呢就飘出来了，飘出来之后呢也容易把其他的一些易燃物给它点着。
2: 另外像咱们各企事业单位还有各个工厂厂区，也一定要定时全面的开展飞絮还有易燃隐患的一个清理，重点去清扫咱们厂区的这种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这些地方的飞絮，及时的去清理生产的一些废料啊、易燃的这些原材料啊等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还有就是吸烟这个问题，严禁飞絮引燃生产物资。
1: 还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的防范意识也得上上心。居家办公场所及时的把门窗关好了，减少飞絮进入室内。 室外的话，咱们就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果发现了飞絮火情，别盲目扑救，咱们拨打119报警。
2: 嗯，对，还是那句话，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
1: 咱们共同行动起来，筑牢安全防火的防线。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感同身受，咱们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是可以崩溃，但是一定要记得懂得自愈。
2: 还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好起来的从来都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哦。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我是周一，
2: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吧。
2: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刘佳琪报道，此前报道的六位市民挺身而出扑灭绿化带火情的事迹中，两位事后默默离去的外卖骑手经过多方寻访，街道和社区终于和他们取得联系。近日，望泉街道石门苑第二社区工作人员将表扬信和爱心慰问品送到了外卖骑手赵凌宇和韩张海的手中。回顾4月5日石门苑第二社区南门外顺余路绿化带突发火情，火势蔓延迅速，且紧邻电动车充电桩，危急时刻六位市民挺身而出，仅用两分钟便将明火扑灭，化险为夷。其中四位商户店员的身份已经确认，而另外两位身着工服灭火后默默离去的外卖骑手始终让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牵挂不已，一场寻找行动随即展开。社区先是通过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两大平台咨询参与救火的骑手信息，美团外卖平台核实并提供了来自河北邯郸的外卖员韩张海的相关信息。对于另一位淘宝闪购

0: 骑手社区未能从平台获取信息，网格员便自行下单淘宝闪购外卖，通过与送餐人员沟通并多方打听，同时在外卖员微信群发布寻人信息，最终成功找到了来自山西洪洞县的骑手赵林宇。两位骑手在救火过程中都出现了订单超时的情况，可他们依然将抢险放在首位。4月5日下午，九五后骑手赵林宇刚从洪城国泰药房取完件，正准备前往下一单配送地点，发现火情后，他迅速停好餐车，从就近的大糖果书门店借来灭火器，义无反顾地冲向起火点。另一位骑手韩张海同样是在送单路上发现火情，他立即停车，快速跑到附近的雨欣诊所借来灭火器，加入到灭火队伍中。韩张海说，我想着多一个人帮忙，火就能灭得快一点。订单超时后，我主动与客户沟通说明情况，获得了客户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2岁的韩张海并非第一次挺身而出，在年轻时他就曾勇敢救过一名女生，用行动践行着善良与担当。此次两人能够快速规范地参与灭火，也离不开其所在公司的日常培训。他们此前均接受过公司组织的灭火视频教学培训，掌握了专业的灭火操作知识。正是这份扎实的学习与积累，让他们在面对火情时沉着冷静，能准确操作消防器材，及时遏制火势蔓延。望泉街道与石门苑第二社区工作人员为两位外卖骑手送去了感谢信，以及包含牛奶、饮料、毛巾、充电宝和防暑药品等爱心慰问品。正是这些平凡人挺身而出的瞬间，让顺义好风气愈发浓厚，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顺义区企业北京中科重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实现自主 MOCVD 设备和氮化镓工艺开发结合为一体的产业化公司，在氮化镓材料生长、核心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应用领域积累了诸多自主创新技术，为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低空经济等战略赛道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氮化镓整体解决方案。中科重仪成立于2021年，坐落于海库产业园，是一家以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材料制备及应用为核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50余项核心专利及30余年行业研发经验，坚持装备、工艺、材料一体化研发路线。在中科重仪产线上，一片片8英寸硅基氮化镓外延片在灯光下泛着独特的光泽。中科重仪董事长胡小海介绍，这是用我们自主研发的 MOCVD 设备制备的硅基氮化镓外延产品。我们的设备突破国外长期技术壁垒，在温场、流场控制、颗粒度控制、量产稳定性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设备的关键部件实现全部国产化，让综合生产成本降低了 50% 以上。不仅如此，中科重仪 MOCVD 设备的创新设计与性能优化，还解决了大尺寸硅基氮化镓外延片易龟裂、翘曲度大的行业难题，实现了高性能、高成品率的硅基氮化镓外延产品研发与制造。中科重仪技术成果的应用场景覆盖消费快充、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人形机器人、无人机、智慧照明、工业电源等多个重点领域。公司先后获得工信部科技成果评价国内领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并在海库2022全球创业大赛中荣获三等奖。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全链条协同，中科重仪正在构建国内稀缺的氮化镓垂直整合平台，成为我国第三代半导体自主可控道路上的重要推动者。记者鲍雨涵报道。如果把冰箱、空调比作家电的身体，那么压缩机就是它最核心的心脏。你可能不知道，海尔、卡萨帝、博士、小米这些国外耳熟能详的家电品牌，他们的心脏很多都诞生于顺义。这就是扎根顺义20年的企业尼德科压缩机北京有限公司，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充满科技感的超级工厂，听听这颗顺义星如何跳动出全球节拍。推开车间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工业机器人精准的抓取装配压缩机配件，动作行云流水，数字化大屏上生产数据、设备状态、质量指标实时跳动，六条生产线同时运转，产品从家用到商用几乎覆盖所有制冷场景。在今年四月举办的2026中国制冷展上，尼德科携多款新产品新成果亮相，一台台制冷压缩机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了解。尼德科全球电器商用电器副总裁说，今年我们推出了战略新品标准开放式冷凝机组，从选型装配到销售全部在顺义工厂完成，客户拿到的不只是设备，更是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目前企业年均产能约1400万台，年均投入超1000万美元，2025年全年销售额约20亿元，深耕20年硕果累累。尼德科先后获得国家绿色工厂、北京市外资研发中心、北京市智能工厂等荣誉。更让人期待的是，尼德科在顺义的新一轮布局已经启动，企业正依托具备全球顶尖资质的实验室，持续扩充研发团队。尼德科压缩机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旭鹏说，我们计划把欧美市场上的一些新品从当地工厂转移到顺义工厂，把技术引进中国，更好地服务中国客户，同时利用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和成本优势，再反向向其他区域销售。这意味着顺义不仅是生产基地、新品首发地，更将成为尼德科的全球技术转化与输出中心。尼德科的故事是顺义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当一家企业愿意在一个地方扎根20年，那里一定有值得信赖的土壤。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新闻微信号的消息，保温杯成了不少人的随身物，往里面放上几颗枸杞红枣，可谓是惬意又养生。但您或许不知道，这个被捧在手心的温暖伙伴，要是用不对，可能会变成炸弹。先来看几个案例。2025年8月6日，黑龙江黑河一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清洗剂后密封，谁知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飞喷，杯子甚至因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2020年8月11日，福建福州一女孩在保温杯里泡了红枣忘了喝，十几天后拧开瓶盖时发生爆炸，杯盖弹起导致女孩右眼球破裂。为什么常见的保温杯一旦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呢？一组消防实验为您揭晓。实验一，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红枣枸杞，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摇晃一段时间后，保温杯内有大量小气泡产生。实验二，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在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热气喷涌而出。实验三，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迅速拧紧杯盖，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保温杯发生了爆炸。保温杯之所以会暗藏安全隐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微生物发酵，保温杯的内胆、瓶盖缝隙等处可能藏匿细菌，而红枣、枸杞等食材营养较为丰富，经水浸泡后微生物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增大，一旦杯盖被突然拧开，就可能导致液体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二，化学反应，除垢剂与保温杯内胆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若此时保温杯处于密闭状态，气体无法及时排出，杯内气压会迅速升高，当压力超过杯体承载极限时，就可能引发爆炸。三，用力摇晃，保温杯内加热水和泡腾片后爆炸，主要是因为在杯内密封环境下会产生大量气体，而摇晃后杯内的压力会明显增加，从而让杯子爆炸。想要让保温杯用得更安心，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建议您提前牢记。不要装入沸腾的水， 请勿摇晃装有热水的保温杯。

0: 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0: 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4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

0: 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3: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4: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0: 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2: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4: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5: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0: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7: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6: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8: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硫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5: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人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地做出准确的预报。
4: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5: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7: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

0: 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4: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3: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4: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5: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7: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8: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9: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0: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5: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
14: 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5: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九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5: 德国机场协会九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九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

0: 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员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8: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 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1: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2: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5: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4: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7: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6: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2: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1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3: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0: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0: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 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

0: 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 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建设基础研究高水平人才高地，助力国产罕见病原研药研发。
0: 5年打造活力百元，北京力推绿格地区旗帜升级。
1: 北京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加天气，专家解析北方升温原因。
0: 第28届北京国际幼教展开幕，全景勾勒学前教育新未来。
1: 房山前店后厂模式托举低空经济小巨人起飞。
0: 北京神农农耕文化博物馆正式开放，激活京西农耕文脉新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0: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现有药物对持续的疾病进展没有明确疗效。北京天坛医院石凯斌所在的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多发性硬化患者骨髓造血系统会出现异常的髓系增生。基于这一发现，研发的新药获得国家药监局一类新药临床试验许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原研药物，打破进口药长期垄断局面。这些成果得益于北京对青年科技人才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3: 每一个生病的人都是不幸的，任何一个病只要有人得，这个领域就值得去研究。
4: 说到自己深耕的罕见病领域，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神经感染与免疫科主治医师副教授石凯斌这样说道。他告诉记者，多发性硬化症是青壮年高发的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目前所有治疗药物全都依赖进口，过去30年全球研究都聚焦于外周免疫细胞，石凯斌团队却从被忽略的骨髓入手，取得了颠覆性发现。
3: 我们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多发性硬化症这个病的它的骨髓免疫特征。那么之前的这个研究的关注就是它的那个 T 细胞 B 细胞怎么去致敏，怎么去攻击的髓鞘，但这些细胞是怎么来的，它骨髓这么一个免疫细胞的生发场所，在这样一个疾病里头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其实没有解释清楚。我们观察了我们病人的这个骨髓的变化非常的显著，也算是首次吧，在国际上描述这个现象。
4: 这一原创成果为多发性硬化症治疗开辟了全新方向。基于该靶点，石凯斌团队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快速合作，推进新药研发。这一新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原研药。
3: 这个药已经做完了临床一期了，今年初去提交那个国家药监局 IND 申请的时候，它很快就获批了，估计下个月吧就可以启动这个2期的临床研究的这个入手的过程。如果效果好了，那可能后面再启动3期，有可能会去推动上市。目前在前临床的不同的种属动物模型上，它的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4: 重大原创成果的背后是北京市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作为北京市首批高创计划基础研究人才项目获得者，石凯斌获得了200万元启动资金支持。他同时在本市2023年新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兼聘实验室项目负责人。
3: 基础研究有时候这个就跟探这个鸡下蛋似的，不可能每天都用，会有很多的试错的过程。这种长期的支持啊，对于我们这种做基础研究探索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4: 作为团队成员，北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授贺文燕参与了从临床样本分析到靶点验证的全过程。他坦言，稳定了资金支持是基础研究能够沉下心来的关键。
5: 用这些资助去购买动物呀，购买试剂呀，然后并且我们还要有一定的这种就是高精尖技术的使用，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支持，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证明临床上来的这个科学问题，然后用这样的一些数据去证实这个靶点，然后再转换成成果。
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也让整个团队备受鼓舞。
3: 看到就是国家对原 头创新的重视，其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的。我们还是很有信心，以后的多发性硬化教科书里面，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贡献能够写进去。
1: 北京佑安医院专家团队今年将在房山、大兴、门头沟等10个郊区为群众免费开展乙肝、丙肝等筛查。肝病防治基层型北京站项目昨天正式启动，义诊团队将提供肝病诊疗咨询、病情评估、治疗方案调整建议，并将探索双向转诊模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6: 病毒性肝炎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然而目前肝病防治还存在一些短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主任医师曹振环说，
7: 一些郊区呢，老百姓认知不够，有乙肝，觉得自己是个携带者，就不用治疗，或者是觉得自己肝功没问题，也长期喝酒呀、脂肪肝呀，其实他已经有纤维化了，都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基层医院大夫的认知、诊治的策略，可能也是存在短板的。
6: 针对这些薄弱环节，为期一年的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启动。北京佑安医院专家团队将走进京郊的基层社区医疗机构，重点之一是要提升诊断率。专家将开展义诊，并将免费开展乙肝、丙肝筛查，对筛查结果呈阳性的人还要进一步提供病毒核酸检测，明确感染状态。
7: 通过义诊让老百姓自愿筛查，我们佑安医院的团队专家以区医院为中心，在它的周边义诊，这区医院再下去进行镇的，还有卫生院的。当然我们也针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筛查，比如说长期饮酒的、肥胖的、长期糖尿病的啊，这些其实都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6: 筛查是为了提高诊断率，而治疗又是另一个关键。
7: 乙肝如果我们前期治疗的话，就90%以上的人是不会得肝癌的，这就是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啊。
6: 曹振环表示，一方面专家团队将通过学术交流等形式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肝病诊疗水平，另一方面也启用三级转诊制度，并建立双向转诊模式，让患者得到及时更好的救治。
7: 最基层的在家区医院再叫我们，这就是三级，我们筛查出来比如说轻度脂肪肝，就可以直接在区医院去就诊。那如果区医院解决不了的，他会让这些病人来佑安医院，而且我们固定的2到3个专家就借着我们项目组分过来这些病人，万一要是遇到急的、重的，马上就得来佑安医院急诊的这种，那我们也有绿色通道。
6: 曹振环提醒大家，要增强对肝病危害的认知和自我防范意识，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肝病误区。
7: 乙肝、丙肝、脂肪肝属于慢性肝病，那第一个误区就是不是转氨酶正常就说明肝脏没问题。那第二个呢，乙肝就是比如说表面抗原的阳性，一定要去检测病毒和 B 超，让我们专业的大夫判断你，而不是自己认为是健康携带者。乙肝里边不存在健康携带者。
0: 新闻广播消息，全市正在大力实施郊野公园提质升级，力争用5年时间把2道绿格地区公园打造成自然野趣、开放共享、全龄友好的活力百园。这是昨天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的消息。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位于4环至5环之间，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位于5环到6环之间，郊野公园环主体骨架已然形成。目前二绿地区已经有10处活化运营试点公园，未来将重点打造森林运动、森林疗养、自然教育等6大类消费场景，建成消费打卡点46处，推动公园正从建好看转向用得好深度转型，让绿色空间兼具生态价值和生活温度，成为市民休闲体验、亲近自然的幸福后花园。
1: 新闻广播消息，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昨天升到了31摄氏度，这是北京今年第一个30摄氏度加的天气。根据预报，北京本周前期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最高气温呢可达34摄氏度。不只是北京，本周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将会超过30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么北方怎么突然就热起来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说，这次高温天气通俗的讲就是晒出来的，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大片晴空区域有利于地面加热，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下垫面特性更利于快速升温。张涛表示，这次高温天气过程是正常现象，而且最高气温并不极端。明天关中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超过35摄氏度，能进入该地区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的前10行列，但是低于历史全周期极值。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第28届北京国际幼教用品及幼儿园配套设备展览会近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300家参展商，覆盖课程内核、科技应用、健康特色、空间设计以及运营管理，全景式呈现了学前教育全链条的创新探索。本届展会上，人工智能已经深度融入教学、评估和管理场景， AI 双师课堂、智能教研助手、 AI 绘画心理评估等应用不仅帮助教师减负提效，也在重新定义教与学的互动方式。智慧园所管理系统实现全流程线上化和数据可视化，在晨检、膳食、评估等垂直场景，智能工具正化身为专业哨兵。
1: 据北京日报消息，由北京服装学院与市经信局共建的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近日发布11项成果，覆盖大模型、智慧健康、服装制造等领域，多项成果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落地。其中，一体成衣数字制造系统提出织布及成衣技术，它可以将二维的版型设计方案直接转译成织造参数，材料利用率超过99%。在新型材料领域，一种智能柔性材料赋予纺织品发光的能力，可以应用于山地救援、智能座舱、仿生机器人等场景。
0: 互动游戏体验、节水器具展示、节水科普宣讲。昨天上午，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拉开了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的序幕，集水情科普、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于一体的金盏店节水教育基地同步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8: 小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品，答对了2道题，感谢你的参与啊！
9: 投掷沙包，趣味答题，水处理工艺模拟。10号上午。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无比，青少年的积极参与成为全场亮点。来自日坛中学的初一学生李新泽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节水实践和心得。
10: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喷的用水桶，就是每次洗菜剩下的水，每次洗衣服最后变小洗剩下的水都放到这里边，可以拖地冲厕所用。我设计它的初衷就是证明一下，节水不一定要高科技，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水。
9: 活动现场，2026年节水护水、携手少年行、节水小先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北京市节水用水管理事务中心节水护水志愿服务队负责人韩文斌表示，这一项目将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民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11: 今天的活动通过一些节水的实验，让孩子们对节水知识产生了兴趣。去年市节水部门在全市16区推广节水优先教育课程，并通过志愿北京平台设立了节水少年行项目，也是通过1年多的尝试，通过志愿服务，感觉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节水教育转变为主动宣讲传播，以点带面，影响家庭、社区和社会。
9: 位于坝河金盏店的北京市节水教育基地也在活动中正式亮相，基地集水情科普、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于一体，系统呈现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全流程。北京市朝阳区水务局节水用水办公室主任郑俊介绍说，
12: 我们节水教育基地以取供用排序为主线，然后通过一些互动的装置向大家介绍北京市的水情，通过有趣的互动装置让市民在互动体验当中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技巧。
9: 据了解，本次节水主题宣传活动为期1周，活动期间还将陆续开展节水创意作品征集、青少年志愿服务、文创作品展示等配套活动，以持续放大节水宣传效应。
2: 16+1，北京进行时。
1: 从森林消防到高原运输，大型无人直升机正不断拓展低空经济应用边界。扎根于房山区的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逐步成长为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头部企业。今天的16+1北京进行时走进房山，看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如何依托前店后厂的产业模式和科技创新生态，在低空经济新赛道上加速起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4: 走进位于中关村房山园的航景创新展厅，一架架大型无人直升机整齐陈列，从小型几十公斤到大型一吨，各种载重级别的机型在这里几乎全覆盖，能广泛应用于应急通信、物资投送、森林消防、海岛运输、医疗救援等场景。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冲介绍，
13: 最核心的里边的发动机、飞控的辅材还有旋翼系统都是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这些核心技术也都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其他同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4: 采访中，一款刚刚推出的新型无人直升机格外引人注目，这款大型无人直升机最大净载重达到一吨，在没有机场没有跑道的环境下实现垂直起降，特别适用于高原、海岛等复杂地区运输作业。陈冲表示，目前这款产品已获得大量国内外订单，
13: 它的载重呢是一吨，这个级别呢现在目前这个构型里是全世界最大，这也代表我们有技术实力，是全球领先的，它现在是供不应求，现在订单排了很多，我们现在和其他竞争对手相当于是一个断档式的一个领先。
4: 2019年，航景创新将研发和生产整体落地房山，企业研发办公区位于中关村房山园，生产基地则设在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前店后厂之间仅一路之隔。陈冲坦言，这种模式不仅缩短了研发与制造的沟通链条，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管理和运营成本。
13: 对我们这些场地进行了一些免租的一些优惠，房山本身它有良乡大学城，为我们吸引人才，它也配套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人才落户啊、员工就医啊、小孩上学啊等等，这也是我们扎根房山这么多年的一个原因吧。
4: 如今依托良乡大学城、高端制造业基地以及中关村房山园，越来越多科技企业在这里聚集发展，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里不仅意味着产业机遇，也意味着职业成长的新空间。24岁的房山本地姑娘韩雨辰从英国读研回国后，并没有选择一线互联网企业，而是加入了家门口的航景创新。
14: 考虑到无人机它是一片蓝海，了解到场景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用一些无人的设备、创新的设备去真正运用到一些灾情灾区或者应急救援的场景之中，再用科技助力民生的发展，真正的在解决社会问题。那我们大型的飞机在一些海外的展会上被客户了解到的时候，我也是很骄傲的，让他们感受到了真正的大国科技以及大国风范吧。
4: 目前航景创新的无人机产品已经出口中东、非洲、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房山区，以航景创新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正依托当地产学研融合的创新沃土，加速成长为首都高端制造业的中坚力量。中关村房山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晓东表示，
15: 近年来房山区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完善创新平台体系，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搭建起科研成果转化、校企协同创新、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生态，为首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端制造发展底盘注入源源不断的房山动能。
16: 记者手记。
4: 采访航景创新最触动我的是两个反差，一个是技术的重与应用的暖，450公斤乃至一吨的载重，冰冷的钢铁机械最终化作洪灾中翻越山区的救援物资，海岛上的医疗舱吊运，森林上空的灭火弹。我突然理解，低空经济的高度是用离地几米的飞行丈量与民生的距离。第二个便是企业的硬与政策的软，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供应链断腕重建，这是企业的硬骨头。而房山前店后厂的模式设计，人才落户的便利，员工子女入学的妥帖，是政府软性的托举。年轻人选择回家乡，看重的不仅

0: 馆内不仅收藏了大量农耕老物件以及永，还系统梳理了永定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农耕发展脉络。
1: 据北京日报消息，2026年昌平消费季昨天启动，今年昌平区消费季将贯穿全年，覆盖全区，将商圈与市集、美妆、餐饮等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打造一系列特色活动，为市民带来更多休闲消费新玩法。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海淀区上庄镇2026年稻香花海品牌推广季暨邻里节、风筝节活动昨天举办。本次推广季活动分设了创生市集区、文化体验区、科创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整合京西稻农耕文化、非遗民俗，为游客提供一场兼具传统韵味和现代气息的文旅新体验。
1: 东城区第八届社区邻里活动昨天在普渡寺广场启动，全区17个街道、161个社区同步开展166场活动，涵盖中医义诊、法律咨询、家政服务等便民公益项目，汇聚故宫文创、稻香村、吴裕泰等老字号集市，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民服务、文化体验和邻里欢聚。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男团和女团双冠。率先进行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以3-2逆转劲敌日本队，连续第7次捧起考比伦杯。随后的男团决赛中，中国队以3-0再次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当中，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最终2-2战平。自2016赛季至今，在联赛主场，国安一直没能击败对手。
0: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昨天开始发放满减券，覆盖专区内上架的所有旅游专列，一直持续到5月31号。满减券分为满10元减5.19元。满1000元减51.9元，满10000元减519元三档，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1: 当前北京全市正处于杨柳飞絮高发期，市消防救援总队近日发布数据，受大风、晴晒等天气因素影响，五月以来，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消防部门提示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没有熄灭的烟头，不要因为好奇好玩而随意地点燃杨柳絮，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7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小区消防系统10年瘫痪，如今物业启动应急工维约700万元维修，遭业主质疑。
5: 并不是说我们不同意这个消防整改，消防有问题，这是关系大家生命安全的，那肯定要整改。但是我们真的是对这个物业公司它的那个信任度是存疑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消防系统瘫痪长达10年，物业费却一分没少交，曾动用近400万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改造安防，8年后却成了烂尾工程。如今面对消防部门责令整改的最后期限，物业公司计划再次动用约700万元工维金进行维修。这样一连串发生在北京朝阳区朝阳园小区的事件，让业主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质疑不是不同意修，而是不敢再信这场关乎安全的维修在启动之初就陷入了信任危机。具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报道。
6: 我现在快速的向物业提出

0: 现场我们不回答任何问题。
1: 4月20号，朝阳园小区物业组织举行关于小区消防系统维修工程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选聘销电检单位及招标代理单位的比选会，会议在部分业主的质疑中仓促收场，不欢而散。据业主赵女士介绍，朝阳区消防救援局在今年1月对小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时，发现小区消防系统存在不能正常使用或正常联动等多项严重问题，于是对小区物业北京得力中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开具通知书，责令在今年7月16号前限期改正。小区物业公告称，在4月13号到16号面向社会公开选聘销电检单位和招标代理单位，但当前比选过程信息不透明，已引发了许多业主的不满和担忧。
2: 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物业直接发了一个公告，说他们就已经比选了，就已经选好了两家公司。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两家公司根据什么标准选的，并不是说我们不同意这个消防整改，消防有问题，这是关系大家生命安全的，那肯定要整改。但是我们真的是对这个物业公司它的那个信任度是存疑的。
1: 业主钱先生告诉记者，当前物业公司自2016年5月进驻朝阳园小区，近10年来曾几次动用公卫金对小区维修完善，在业主心里却留下了一笔笔糊涂账。业主保留的一张物业2017年10月发布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使用建议书显示，物业曾支取近400万元公卫金用于小区安防系统的更新改造。钱先生说，至今这个项目仍然烂尾，
3: 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8年时间了，这个工程仍然没有完工，而且不管是装上的还是没装上的，大量的都是无法使用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说用完钱以后我应该给业主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到什么什么情况了，到什么什么进度了。物业在某次会上提了一嘴消防更新改造大概需要700多万，但是我没有见到他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一个预算方案。
1: 同时钱先生等业主还发现，小区物业在2016年与前任物业公司签署的房屋及公共设施移交清单上显示，小区消防系统在当时移交时就已是瘫痪状态。钱先生主张，物业应退还近10年来部分物业费用于本次消防整改。
3: 我们小区的物业费当中是要包括了消防啊，而且消防是其中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项目。如果10年你们完全没有做，那这个部分的费用其实从物业费中你们必须要把它退出来，然后用作消防本身的更新维护。
1: 面对这些关注和质疑，小区物业在4月26号面向业主发布了关于朝阳园消防系统大修及近期工作情况的说明，其中提到，消防系统在交接时已明确记录为瘫痪状态，因消防系统涉及技术复杂、资源协调等因素，未能及时启动大修。物业决定在本次消防系统总维修费中分担因历史瘫痪状态导致的未支付的相应维修部分费用。4月29号晚，属地八里庄街道办工作人员组织小区物业物管会及部分热心业主开展座谈会上，协调物业在五一后向业主公示公卫金使用记录和具体结算情况。目前公卫金使用情况还未被公示，但据业主反馈，近期物业已向业主们排查门禁是否安装及故障情况。记者拨打物业电话进一步咨询。
4: 那是要干什么呀？
5: 改那个门禁系统，然后到时候可以跟大堂和门卫直接打电话。
4: 不是说烂尾了吗？这个，
5: 所以现在好像是要统计重新改一下。
1: 记者追问比选结果详情，该客服人员回复将上报给其领导再回电。截至发稿前，记者未收到回电。使用应急工维是否需要业主参与？据北京海润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包华介绍，
6: 专项维修资金现在如果是按应急动用的话，中间是没有业主表决这项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物业公司作为现场管理人的话，他有他的单独的管理责任，那么他来决定方式，那么他承担最终结果。如果业主要求物业公司按照某种方式来开展工作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到底是物业公司来承担还是业主来承担，这个事儿就不太容易说清楚。
1: 而对于物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部分维修责任和费用的问题，包华律师指出，物业退费看似让利，但也可能会模糊物业的法定安全责任，业主也可以选择通过诉讼等途径进行维权。
6: 如果退了钱，这个责任可能就不明确了，那么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物业费的事了。我个人的理解是，应该先把这个安全问题先解决，把公共安全落实在实处的情况下，我们后期再来说应该谁承担民事责任嘛。
1: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刘佳琪报道，此前报道的六位市民挺身而出扑灭绿化带火情的事迹中，两位事后默默离去的外卖骑手，经过多方寻访，街道和社区终于和他们取得联系。近日，望泉街道石门苑第二社区工作人员将表扬信和爱心慰问品送到了外卖骑手赵凌宇和韩张海的手中。回顾4月5日，石门苑第二社区南门外顺余路绿化带突发火情，火势蔓延迅速，且紧邻电动车充电桩，危急时刻六位市民挺身而出，仅用2分钟便将明火扑灭，化险为夷。其中4位商户店员的身份已经确认，而另外2位身着工服灭火后默默离去的外卖骑手，始终让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牵挂不已，一场寻找行动随即展开。社区先是通过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两大平台咨询参与救火的骑手信息，美团外卖平台核实并提供了来自河北邯郸的外卖员韩张海的相关信息。对于另一位淘宝闪购骑手，社区未能从平台获取信息，网格员便自行下单淘宝闪购外卖，通过与送餐人员沟通并多方打听，同时在外卖员微信群发布寻人信息，最终成功找到了来自山西洪洞县的骑手赵凌宇。两位骑手在救火过程中都出现了订单超时的情况，可他们依然将抢险放在首位。4月5日下午，九五后骑手赵凌宇刚从洪城国泰药房取完件，正准备前往下一单配送地点，发现火情后，他迅速停好餐车，从就近的大糖果书门店借来灭火器，义无反顾地冲向起火点。另一位骑手韩张海同样是在送单路上发现火情，他立即停车，快速跑到附近的雨欣诊所借来灭火器，加入到灭火队伍中。韩张海说，我想着多一个人帮忙，火就能灭得快一点。订单超时后，我主动与客户沟通说明情况，获得了客户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2岁的韩张海并非第一次挺身而出，在年轻时他就曾勇敢救过一名女生，用行动践行着善良与担当。此次两人能够快速规范地参与灭火，也离不开其所在公司的日常培训。他们此前均接受过公司组织的灭火视频教学培训，掌握了专业的灭火操作知识。正是这份扎实的学习与积累，让他们在面对火情时沉着冷静，能准确操作消防器材，及时遏制火势蔓延。望泉街道与石门苑第二社区工作人员为两位外卖骑手送去了感谢信，以及包含牛奶、饮料、毛巾、充电宝和防暑药品等爱心慰问品。正是这些平凡人挺身而出的瞬间，让顺义好风气愈发浓厚，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力量。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记者曹思龙报道，顺义区企业北京中科重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实现自主 MOCVD 设备和氮化镓工艺开发结合为一体的产业化公司，在氮化镓材料生长、核心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应用领域积累了诸多自主创新技术，为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低空经济等战略赛道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氮化镓整体解决方案。中科重仪成立于2021年，坐落于海库产业园，是一家以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材料制备及应用为核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50余项核心专利及30余年行业研发经验，坚持装备、工艺、材料一体化研发路线。在中科重仪产线上，一片片8英寸硅基氮化镓外延片在灯光下泛着独特的光泽。中科重仪董事长胡小海介绍，这是用我们自主研发的 MOCVD 设备制备的硅基氮化镓外延产品。我们的设备突破国外长期技术壁垒，在温场、流场控制、颗粒度控制、 量产稳定性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设备的关键部件实现全部国产化，让综合生产成本降低了50%以上。不仅如此，中科重仪 MOCVD 设备的创新设计与性能优化，还解决了大尺寸硅基氮化镓外延片易龟裂、翘曲度大的行业难题，实现了高性能、高成品率的硅基氮化镓外延产品研发与制造。中科重仪技术成果的应用场景覆盖消费快充、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人形机器人、无人机、智慧照明、工业电源等多个重点领域。公司先后获得工信部科技成果评价国内领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并在嗨酷2022全球创业大赛中荣获三等奖。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全链条协同，中科重仪正在构建国内稀缺的氮化镓垂直整合平台，成为我国第三代半导体自主可控道路上的重要推动者。记者鲍雨涵报道。如果把冰箱空调比作家电的身体，那么压缩机就是它最核心的心脏。你可能不知道，海尔、卡萨帝、博士、小米这些国外耳熟能详的家电品牌，他们的心脏很多都诞生于顺义。这就是扎根顺义20年的企业尼德科压缩机北京有限公司。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充满科技感的超级工厂，听听这颗顺义星如何跳动出全球节拍。推开车间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工业机器人精准的抓取装配压缩机配件，动作行云流水，数字化大屏上生产数据、设备状态、质量指标实时跳动，6条生产线同时运转，产品从家用到商用几乎覆盖所有制冷场景。在今年4月举办的2026中国制冷展上，尼德科携多款新产品、新成果亮相，一台台制冷压缩机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了解。尼德科全球电器商用电器副总裁说，今年我们推出了战略新品标准开放式冷凝机组，从选型装配到销售全部在顺义工厂完成，客户拿到的不只是设备，更是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目前企业年均产能约1400万台，年均投入超1000万美元，2025年全年销售额约20亿元，深耕20年硕果累累。尼德科先后获得国家绿色工厂、北京市外资研发中心、北京市智能工厂等荣誉。更让人期待的是，尼德科在顺义的新一轮布局已经启动，企业正依托具备全球顶尖资质的实验室持续扩充研发团队。尼德科压缩机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旭鹏说，我们计划把欧美市场上的一些新品从当地工厂转移到顺义工厂，把技术引进中国，更好地服务中国客户，同时利用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和成本优势，再反向向其他区域销售。这意味着顺义不仅是生产基地、新品首发地，更将成为尼德科的全球技术转化与输出中心。尼德科的故事是顺义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当一家企业愿意在一个地方扎根20年，那里一定有值得信赖的土壤。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来自北京新闻微信号的消息，保温杯成了不少人的随身物，往里面放上几颗枸杞红枣，可谓是惬意又养生。但您或许不知道，这个被捧在手心的温暖伙伴，要是用不对，可能会变成炸弹。先来看几个案例。2025年8月6日，黑龙江黑河一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清洗剂后密封，谁知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飞喷，杯子甚至因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2020年8月11日，福建福州一女孩在保温杯里泡了红枣忘了喝，十几天后拧开瓶盖时发生爆炸，杯盖弹起导致女孩右眼球破裂。为什么常见的保温杯一旦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呢？一组消防实验为您揭晓。实验一，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红枣枸杞，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摇晃一段时间后，保温杯内有大量小气泡产生。实验二，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除垢剂， 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在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热气喷涌而出。实验三，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迅速拧紧杯盖，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保温杯发生了爆炸。保温杯之所以会暗藏安全隐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微生物发酵，保温杯的内胆、瓶盖缝隙等处可能藏匿细菌，而红枣、枸杞等食材营养较为丰富，经水浸泡后，微生物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增大，一旦杯盖被突然拧开，就可能导致液体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二，化学反应，除垢剂与保温杯内胆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若此时保温杯处于密闭状态，气体无法及时排出，杯内气压会迅速升高，当压力超过杯体承载极限时，就可能引发爆炸。三，用力摇晃，保温杯内加热水和泡腾片后爆炸，主要是因为在杯内密封环境下会产生大量气体，而摇晃后杯内的压力会明显增加，从而让杯子爆炸。想要让保温杯用得更安心，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建议您提前牢记。不要装入沸腾的水，请勿摇晃装有热水的保温杯，请勿长期存放例如红枣、枸杞等易发酵的食品。在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时，不要拧紧杯盖，不要摇晃杯子。除玻璃保温杯外，选用不锈钢制品的保温杯时也要注意材质。201不锈钢材质不是食品级材料，属于工业用品材料，千万别用，应选用符合安全标准的304、316材质。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8: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 用语抹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赠与墨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

0: 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